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God, just imagine how I feel. Let's go. Donovan Bello.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1: 我是 Vicky。
0: 那个其实 Jacky 就是最近这一年来的困扰，就是我们讲，因为我们家呢前面两个都是男生，而且就是那个说实在话，就是跟最后这个小女生其实年龄差距有点大，那再加上说那个其实很不懂怎么样带小女生，以 Jacky 来讲，那个所以就是想要跟Kiki 的妈妈来聊一聊 ，Vicky 来聊一聊，来，你有什么想法？因为我相信这种东西一定是很多家里面只有一个小女生的那种，都会觉得很头大。你要说前面第一个就是女生，好，那第一个不知道怎么带，第二个就知道怎么带了嘛，对不对？可是因为她是最小的，然后呢？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要说教他撒娇，你说以男生的态度的角度来讲，你怎么到底要怎么教他撒娇啦，对不对？你常说那个什么都不懂得教他撒娇，来 Vicky 我们来聊一下。
1: 其实我也没想法，我是觉得走一步看一步嘛，小孩子这种东西就是很自然，你何必要去局限他呢？只是他行为不对的时候，你再纠正他就好了。啊，带孩子不就是这样吗？我也没有什么给他塑形啊，我只是说，你要学会撒娇。但是他有时候不太会撒娇的原因，是因为他有样学样，因为他上面是两个哥哥，
0: 对，
1: 所以、就是、他的个性就会比较中性化，
0: 对，
1: 也不太会撒娇，
0: 跟如果就是说照上次开那个家长会，其实老师都说他有点就是跟男生会比较
1: 玩在一起，
0: 对，会比较没有界限感，对不对？总不能就是那个什么，第一个照书养，第二个照猪养，第三个随便养，就是这样放着养，是不是？
1: 对啊，第一个是没有经验啊，可是小孩子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差男生女生他们的思想构造行为。
0: 怎么叫思想构造？这个要
1: 男生有男生的思想，女生有女生的思想。
0: 那个叫想法，不叫构造，好不好？因为构造要不要拆零件？
1: 对啊，我所谓的构造就是男生跟女生啊。应该没错啦齁。只是差别是男生女生，其实都是一个生命嘛，你跟我也是一个生命嘛，那你要怎么带啊？就是放着养，因为前面你有经验的孩子就这样子，我怎么带也是这样子，公公的抓把他们带大。
0: 可是因为女孩子来讲，
1: 女孩子照
0: 你讲慢慢长大了，她的穿着也会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呢她的那个生理的部分也会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他的一些那种包括女孩子就是慢慢长大，她是装扮上面啊，什么皮肤保养啊，有的没有的都完全都不一样了嘛。
1: 是啊，
0: 就是两极化，对我而言
1: 来讲，可是我不会担心。
0: 为什么
1: 我现在要感谢网络，因为他都是看网络，然后网络呢，他知道女生应该要怎样，要怎样防止男人，要怎样防止坏人，还要怎样防止有不当男生有不当的行为，然后呢也会去看一些彩妆的东西，看保养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不会的东西他都会了，
0: 所以我根本这就是网络的好处，意思是这样，
1: 对，因为这个我根本就不用教了，你知道吗？不会完全都是男性化，我只有在家里教他说你要学会撒娇，对，我就这样而已啊。 女孩子要学会撒娇才会得人疼啊。啊，女孩子的撒娇就好像会哭的小孩有糖吃的意思是一样。
0: 你是这样子吗？
1: 对，对我来讲是这样啊。嗯，吵吵闹闹跟会撒娇，你觉得谁会比较有糖吃？一定是撒娇嘛。
0: 因为说实在蛮头痛的一点就是在说，因为通常如果上面是哥哥的话，就是那种套一句老人家讲的，就是比较容易卡来秋来啦，就是对不对？会就是可能就是哥哥弄他一下，他也会回一下，然后哥哥比如说戳他一下，他也会戳回去；哥哥踢他一下，他也会踢回去。
1: 因为他也会啊。
0: 对，就是
1: 他们两个现在是这个样子啊。
0: 对，就比较
1: 也是会有这种动作，但是他知道，哎，他是女生，很多方面。他知道该怎么做啊，只是说还是难免还是会有这种动作，因为哥哥会去逗他，所以他也会有这种反击啊，他就觉得很正常。
0: 就是因为觉得很正常，所以才叫不正常。因为比如说
1: 以前在你们那个年代啊，不是你们年代，我们那个年代，
0: 讲的好像你现在还是18岁
1: 啊，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网路啦。电视只有3台而已啦、啊。
0: 对，所以就是以前、
1: 啊，所以哥哥怎么样，妹妹就会学。
0: 对，然后就会变成
1: 茶杯。然后父母又不会带，父母不会去教，都是放羊，也不会跟他讲啊怎么样怎样。会啦，可是讲的方式可能就是比较说，啊你别安尼乌白走啦，啊你别安尼讲乌白蒙啦，啊不你回去。你都陪听啊，我是没有啦、听来的啦，
0: 没有啦。因为说实在话，就是为什么会说，就是从就是这将近一年来的一个困扰，因为慢慢的就是说，像女孩子的一个女性特征发育也开始慢慢起来了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包括就是说，慢慢的就是生理期也会出现了嘛。那这很头痛的就是，你知道前面就是两个都是哥哥的时候，哦，男生嘛，通常天气热，哦，因为像我们家就是外面都不开冷气，最多开个电风。天气热呢，哥哥就会变成说穿着一条内裤，哦，上身打赤膊，拉拉扯，
1: 也还好吧。
0: 对，那这样就是现在二哥现在就是会觉得说，好，他应该要穿个 T 恤，但是大哥有时候他还是因为大哥比较胖了，所以有时候他就是会怕热嘛，对不对？所以就穿着一条内裤裸裸手，那
1: 已经习以为常了啦，所以他也没感觉了，
0: 习以为常了，没感，
1: 不就是一家人就是这样子吗？长期看久了，而且又是一家人，所以其实不会觉得怎样，
0: 对。所以就是因为就是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会觉得就是有点头痛。因为男生跟女生就是毕竟还是就是你要怎么教男女有别，好，但是是好，他现在看习惯了，对不对？哦，那就是我们以前在讲的所谓的就是那种女孩子的矜持，女孩子的矜持就感觉就比较没有了嘛。你懂那意思吗？
1: 时代不一样了，还有什么矜持？我还记得我以前少女初长成的时候，就是进入青春期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生理起来了，我反而看到我爸的时候，我会不好意思，我也想要躲避他，可是现在不会啊，因为以前教育跟现在教育不一样啊。哦，没有，你要看每个人教育啦，每个家庭的教育啦，因为我们家是军事教育，然后我们也都不敢多话，然后就变成说彼此之间就是很严肃，然后我在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里面，每天都是嘻嘻哈哈开玩笑，只差没打打闹闹，
0: 有
1: 玩玩
0: 闹闹，
1: 玩玩闹闹而已啦，
0: 打打闹闹都会被你骂。对，
1: 所以没有人敢打打闹闹了，就是逗逗嘴啊， 哦，然后开玩笑啦，
0: 没有，因为两个哥两个哥以前打打闹闹的时候，打到我都已经那个差点去学校说明，这就让我蛮头痛的。虽然就是说那个，
1: 所以环境不一样，所以造就的事件也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所以不用担心太多啦。对啊，啊你自己的孩子，你从小其实很多都是从小开始固定这样子起来的时候，就是要看每个家庭啦。啊，所以你也不用想太多，我是觉得还好，我都是看见事情它的改变，我就开始纠正他，而且是一直追着他，虽然有时候一直找不到方法，但是总会有被我抓到某一天他自己犯的错，我就会很严格的去处理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很受伤。
0: 因为你看，像现在就是因为女孩子比较细腻的心思，现在慢慢就开始就是出现了嘛，比如说像他会去玩一些那种比较静态一点点的，像那个什么，你们在贴那个什么贴纸，那个
1: 姑姑卡，
0: 反正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卡，
1: 姑姑卡，男友姑姑卡，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小孩子最爱玩的。
0: 女孩子吧，
1: 女孩子最爱玩的，她很多，所以她现在看到那些都很满足。
0: 好了，反正就是开始一些女孩子喜欢一些那种布灵布灵的东西。那种心态开始会出现。对啊，其实上一次那个开网络跟我讲说他要穿那种什么超短裙，那种就让我真的觉得头都晕了。
1: 那个日本学生裙啊。哎呀，所以觉得还好啦，只要他没有说什么行为不当，其实我是觉得那垮那紧啊，就是这样子啊，那就是自然发展。但是这种自然发展是要看是什么样的环境，这是重点。我很怕说我这样讲人家就跟着这样做，因为毕竟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啊，所以都可以仅供参考，因为你本来就是什么样的环境，
0: 因为每个家庭每个环境都不一样，
1: 那就要
0: 说因为
1: 靠自己家靠自己啊，审视自己的家庭是怎么样带他的啊，然后自己也去观察，用一个思路去想大概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不能拷贝。所以如果拷贝的话，搞不好大人受伤，搞不好小孩受伤，我觉得都有很多不定的那个因素啦。
0: 好，那个第一段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聊。This is gonna be my time to taste the fruits and let the juices drip down my chin. I proclaim this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3: 我是 Vicky。
2: 好，那我们上一段有提到就是老爸的烦恼。其实老爸的烦恼讲实在话，真的

0: 会觉得，好啦，就是睡觉可能就是现在都跟妈妈睡是还好啦。哦，洗澡的话也都尽量就是跟小孩子沟通有，跟他哥哥沟通有中断，有中间一定有空档，就是大家都，就是让他去洗澡，然后大家不会去跟他有碰到面，这样子。哎，真的，我有沟通。哎，那但是哦，就是以我们说实在，穿衣服的部分，哎，他自己本身是蛮爱打扮，是没错啦。可是会有一个状况，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什么状况？
1: 你不用说我就知道，
0: 什么状况？
1: 他都学网路，
0: 不是，哎，
1: 他喜欢穿短裤，
0: 对。喜欢穿短裤，
1: 露脚脚，因为他对他的脚有自信啊。
0: 对，可是穿短裤、穿短裙，讲实在话，也就是没错啦。好，他有自信啦，但现在就是的确长得蛮高的，
1: 因为他脚很漂亮。
0: 可是就是又头痛一点。你穿伤水吼，就是，
1: 啊，不要低功能。
0: 对，就很怕很多那种猪哥啦、兔子啦在后面跳，
1: 苍蚂蚁呀，啊，不是啊，
0: 按了。
1: 蝴蝶。
0: 可是你说，自信是不是好事？自信是好事啊，对不对？好，那自己开始学一些穿搭单也是好事啊。只是说，尤其是夏天到了哦，那穿都是穿的那种，
1: 穿很短。
0: 对，就是不只是我会这样觉得，他二哥都会觉得就是，你有时候为什么一定要穿得跟花蝴蝶一样？
1: 老师跟我反映，他裤子太短了。
0: 对没？
1: 哦，已经买了一堆了啊，那你怎么
0: 就是，你
1: 办？
0: 看，连老师都会讲说，你那裤子有点短哦，对不
1: 可
0: 对？
1: 是我觉得无所谓啊。
0: 我跟你讲，那是没有看妈妈穿丝袜习惯，不然她一定也会开始就是那种
1: 哦，
0: 穿丝
1: 对
0: 袜。她前一阵子就在那边问我说，什么
1: 啊，有啊，他也问过我，
0: 肉丝跟黑丝是什么样的袜子？她也有问你。
1: 他也有跟我说，妈妈，那个我可以穿丝袜吗？我说你现在不用穿丝袜，而且穿丝袜很热。
0: 对，那你就知道我的烦恼在哪里哦。
1: 不会啊。
0: 什么叫不会？你当妈妈的感觉就是心很大呢哦。
1: 对啊，不然呢？不然呢？放轻松，
0: 好，放轻松，
1: 对，
0: 对。
1: 孩子需要心灵的自由，但是他尝到苦头了，他自然会回头来，然后不会跟你聊啦，会跟我聊
0: 对嘛，就是在
1: 啦。
0: 你看，在接下来就是准备要进入国中阶段，这种整个一个，我们以前面两个歌来
1: 不
0: 讲
1: 过
0: 的
1: 要
0: 哦，
1: 适时的沟通啦，其实是这样子讲的。
0: 你看以前面两个歌来讲，上了国中那种跳一个坎，对不对？好，你说他二哥可能那种青春期的那种反弹性比较慢一点，国中。要上高，国三要上高一的时候，也是那个反弹点，也就在那边也出来了嘛。
1: 没有啊，国中一次，你不知道而已。因为你都没空，然后他也不敢跟你讲，
0: 没有嘛，就
1: 然后
0: 是，
1: 你都会对他凶，你
0: 对，
1: 那时候比较没耐心。
0: 那时候我都有开始在跟他沟通，好吗？哎，
1: 哦，
0: 好
1: 那
0: 啦，
1: 为什么他
0: 就
1: 要
0: 是好，
1: 找
0: 反
1: 我？
0: 正不管，就是你以男生来讲。男生都这种状况都已经那个，那女孩子的状况真的，我不知道这种会不会更恐怖？
1: 嗯，那个时期还没到哎，我都是看状况哎，我就觉得，嗯，他现在不一样了，我就开始跟他沟通，你的行为哪里不对，你的穿着哪里不对，会怎么样，会有什么后果，然后你现在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身份，然后会适时的去引导他，然后会跟他讲，你大了，我对你的要求就会高了，然后很多事情不再像小孩子了。我会因为你的改变，然后改变我的做法，去指导你、引导你，或者是对待你。我还会加这句哦，我不会对你像小孩子一样那样对你，我会对你更严格。我会这样跟他说，因为他二哥。

0: 我也是这样子对他说，所以我说你不一样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你知道了哈，接下来我也会对你不一样，我会对你更严格。他说嗯，我知道。所以他二哥是这样回我，
1: 对，
0: 所
1: 也
0: 以
1: 是。
0: 女儿我也是会这样子跟他说。
1: 在我的印象中啊，就是
0: 不过就是说需要
1: 像我们以前，
0: 观察。
1: 像我们以前那个读国中时候，那时候就是分两派嘛，一派就是这种乖乖派，那时候都是留妹妹头嘛，对不对？一派就是乖乖派的，就是好，就是学校规定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好，裙子一定就是那种过膝盖的，然后另外一派就是会比较开朗一点的，好、哦，他就是裙子总会去偷偷改短几公分，哦，那再接下来有另外一派是那种，花蝴蝶型的就不用讲的了，哦，对不对？就是那种毕竟那种是比较少数的，就是，但现在以现在来讲的话，国中，你看你女儿现在裤子就穿那么短。裙子也穿那么短，
0: 因为现在是国小啊，
1: 就依老爸的那种，
0: 担心太多了。国中就有限制了，你还怕他还会穿到那么短吗？
1: 不是嘛，那就
0: 他现在能自由，也就国小这段时间过了，他就不会有再有国小的时光了，好吗？
1: 对，可是国中就是，
0: 是
1: 怎
0: 有
1: 么
0: 教
1: 讲？
0: 官。
1: 哎，是，好像是这样子，没错啦。但是，你知道，我现在就是在那个什么，有时候经过那个国中的时候，我看那个什么男生女生，然后就是在那边，勾肩搭背，然后有说有聊，我就会开始在那边，如果哪一天我这样碰到我女儿在路上，我会是什么样一个反应？你知道吗？
0: 我会先警告啊！
1: 嗯，
0: 其实，你就是要先跟他沟通啊，不能有那种行为出现啊。有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过渡期，但是你要让他很明确知道男女有别，然后要知道轻重，因为小小的一个动作，搞不好人家就会错意，然后你要造成不可挽回的一个局面吗？
1: 对啊，所
0: 啊，
1: 以就
0: 你
1: 是。
0: 就算是朋友。还是我喜欢你的人，以为他是你男朋友，然后你喜欢的人看到了，那你不是很冤枉吗？你就要去分析一些事情给他听啊。
1: 所以我才会说，就是其实这接近一年来，其实我就觉得蛮困扰的，你知道吗？
0: 你都没有跟我讲过啊，
1: 没有，因为
0: 而
1: 就
0: 且。
1: 有时候又觉得是感觉好像自己多想，那有时候又觉得在路上其实看到像。
0: 那个是家里没有像我，每个家庭不一样啊。我说我的做法是这样啊，
1: 因为
0: 因为我就很多事情你要先跟他
1: 像
0: 讲。
1: 我们以前国中，你说，就是女生就是那一撮，上课下课，因为男女分班的关系，就是女生就那么一撮，对不对？哦，那
0: 以
1: 大
0: 前的
1: 家，
0: 时代也比较保守啦。
1: 对啦，所以就是你也不能说老古板嘛，是不是？因为就是以前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0: 你老古板，我以前看到男生我就走开了，你怎么追到我的？我以前就是因为时代保守，所以很多人要追不敢追，为什么？因为只要一靠近我就走开了，这个
1: 对
0: 是
1: 啊，所
0: 这
1: 以，
0: 你也是知道的，
1: 所以
0: 因为
1: 就
0: 我们
1: 是，
0: 家是军
1: 所
0: 人
1: 以现
0: 教
1: 在
0: 育，
1: 你
0: 所以
1: 说
0: 很
1: 以
0: 严
1: 现在
0: 格。
1: 来讲的话，国小男女同班，国中男女同班，高中也是男女同班，大学也是男女同班，那就是，
0: 我们那时候是男女，没有，我们那时候是分班
1: 我
0: 呢。
1: 说现在啦，
0: 现在。
1: 对，所以我来会说就是，不知道因为家。像以前不会去想那么多，就看到就是好，可能就是就这样子嘛。现在社会比较开放，可是真的就是到了自己的女儿快接近那个年纪的时候，就觉得 这种会想要怎么处理？
0: 对啦，其实都会啦。其实你这样被你讲，我也开始有点担心。
1: 哎，是吗？是吗？因为你看嘛，就可能你去买个菜，对不对？好，不要说买菜啦，可能就是你下午的时间，你下楼，然后正好就是看到，哎，奇怪了，怎么？哎，你女儿旁边怎么跟着一个男生？要走走走走走？
0: 不是，应该是归咎是因为他下面没有姐姐，只有妈妈。
1: 嗯。
0: 然后两个哥哥他的行为，都可以跟男生和在一块。
1: 没有。
0: 所以
1: 你说和在，你说和在一块，你说国小这样和在一块，那我觉得好可，因为懵懵懂懂嘛，对不对？哎，对，国中的时期来讲，
0: 他自己就会知道啦。啊，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他
1: 对
0: 小。他就是国小的时候，哎，在家里自然哥哥就会和在一块，然后国小的时候跟男在学校跟同学男同学都能玩到疯掉，老师都有受不了，还跟我讲叫我处理，他现在后来处理好了，等下也比较没有再出去。那国中的话，他也不会抗拒那些男生啊，因为他本身在家里就是跟男生在相处啊，跟男生在玩啊，
1: 啊是吗？
0: 所以就变成是说，要担心是要担心他国中
1: 对，如果以这种班同学，如果以这种角度来看，其实哦，你说哦好，大家上课时间可能就是玩在一起干嘛嘻嘻啊，那还好，对不对？
0: 嗯。
1: 我的意思是说，假设你今天正好就是在下班就是那个在下课的时段哦，然后呢？你就是那个正好下楼，你去买个饮料，正好看远远的看到就是你女儿，然后那个一个男同学，然后跟着他就是那个走回来，然后在那边聊天聊得很开心，然后一路走，哎奇怪，我们就可能附近你就没有看到这个脸孔，哦，可是他就是跟着这样走到接近我们家楼下，哎你会什么反应？
0: 我会去了解吧。
1: 哦。
0: 然后我就说：“哎，你是怎么？你是他同学吗？还是什么什么的？”然后，一般我就直接先去问。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做法就是回来，把他问清楚。
1: 嗯。
0: 如果问不清楚，我会跟他说：“那我明天会打电话或者去学校去问老师这件事情。”
1: 嗯。
0: 嗯。然后我会问他，你要不要跟我讲清楚？
1: 嗯，
0: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这样，或许真的只是同学而已，可是毕竟她是女生，
1: 嗯，
0: 一定在男女之间一定要严加看管，
1: 嗯
0: 嗯，要不然到时候出事了，
1: 好，所以
0: 是吃亏嘛，
1: 你就知道我的困扰点在哪里了啊。那第二段节目我们就是也接近尾声，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I feel the dark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2: 我是 Vicky。
1: 那其实哦，我有跟他两个歌友聊过，你知道哦，我假设这样的状况，就他两个歌就说一个是说他大哥是说那我要下去看看他是谁哦，那他二哥呢，
2: 拿棍子去打断他的腿。
1: 没有我跟他讲说你这样子的话太不文明了，对不对？我们要文明一点。
2: 结果
1: 他跟我讲说我要把那个义警的外套穿着，然后呢他要穿那个西装外套。我说那这样有什么用意？他说没有，西装外套里面不穿、哦、然后叫我就是穿着那个义警的衣服然后下去等于是吓唬他，你懂我意思吗？对，然后没有，我就觉得说对，因为男女有别，一旦到了就是青春期的时候，那种分歧一点感觉就是那种很明显，你知道吗？嗯，哎呀，然后就是你说我多想嘛，就是我会去模拟很多状况，因为看到了然后就会去模拟很多状况。比如说正好就是我下捷运的时候哦，然后就正好看到，诶，他跟一个男的，然后在那边有说有笑，那我会是什么反应？
2: 没有，我会先看他的反应，诶，我或许会让他看到我，然后看到他的反应，是直接跟我介绍，还是吓一跳，然后叫他赶快走？那大概心里就有底。
1: 因为我跟你讲，我会这样模拟，是因为就是前一阵子。我在那个正好就是说我回家的时候，在楼下我看到他，我也很确定他有瞄到我，然后他跟他那个是女生啊，就是跟两个人，然后就有说有笑的就跟我擦身而过，装作不认识，就这样擦身而过走过去，对，然后就直接走到那个便利商店里面去。然后我还在楼下发呆了大概5分钟，我想说你会不会突然间想到，然后就回头，然后再来跟我讲啊，我刚刚没有看到你，结果并没有。好，我上楼了之后，
2: 你是不是觉得你没有看到他？
1: 诶，我也是想说可能是这样，对不对？就在上楼之后呢，我就问他，我说刚刚在楼下你没有看到我吗？他说有啊。我说哦，那你都不用跟我打招呼。他说啊，我正在聊天啊。我说哦，那你去便利商店干嘛？没有啊，就是同学说要请我吃东西啊。我说那你就随便接受人家的邀请嘛。他说没有，我就进去逛一逛，然后我也没有拿，就是后来我就上来了。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我才开始去想到，去模拟到那个刚我所讲的那个情形，你知道吗？就是今天，如果今天是说，好，他装作不认识，擦身而过，这是一种状况嘛，对不对？
2: 嗯。
1: 好，那又或者是说，就像你讲的，他看到我，然后呢？就赶快就是跟那个男同学就是赶快保持距离，对不对？
2: 嗯。
1: 哦，然后叫那个男同学就是赶快找个那种机会，然后就赶快转弯就走掉了。这种是另外一种状况，对不对？第三种就是可能就是说，我看到你，爸爸，那个我跟你讲啊，这个是我们班的同学谁谁谁。对。那三种不一样的状况。那就我就在那边，就是在那边想，在那边模拟，我会做什么样的处置，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我有碰到这样的一个 事件，好，虽然是女同学，但是碰到这样的事件，那我就会去想，哎、欸，那如果那个旁边那个人是变成是男生嘞，那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你懂那意思吧？这就是我的烦恼。
2: 没有，我在想说，对方他是不是会怕对方看到你，然后本来跟他约好的要去便利商店，然后他本来想，因为他回来他也喜欢去便利商店逛一逛、嗯，然后恐怕就因为这样的话就上去了。
1: 其实我是觉得这 OK 啦，但是
2: 男生应该，你被你这么一讲，我刚刚一直以为那个是男生。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因为我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
2: 那你回来你就要纠正他。
1: 我就是回来我就问他嘛，对啊，我说那你怎么有看到我？那你也没跟我打招呼。
2: 那你要纠正他。
1: 然后
2: 女儿就是少一根筋、啊，
1: 然后
2: 就是说你可能就直接上来了，等一下就会碰面了。
1: 然后你知道吗？
2: 然后
1: 你知道吗？
2: 有时候你想太多，他反而就会走岔路。
1: 嗯，
2: 他的思想行为就会哦，对哦，那我以后就要小心一点。
1: 所以
2: 你想越多，他就越会反犯。你如果不想多，其实他就是很自然。
1: 嗯，
2: 就看事办事就这样子啊，看什么事来处理什么事啊，不要刻意的去那个。
1: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来想说，今天如果是那个变成是男生的话，那我要做什么样的反应？因为你会去回想到，就是小时候那个一年级，因为当下我的感觉是真的，那种突然间那种有点像人生跑马的，你知道吗？就是哦，一年级好，
2: 小 baby
1: 那间对。今天我们在楼下等他的时候，好、哦，他跟同学不是玩得很开心吗？然后就是一看远远看到你啊，然后就跑过来，对不对？
2: 嗯，抱着你。嗯。
1: 二年级，对他先就是说哦，没有远远的就开始啊，很开心这样。可是最起码他就是他过了马路之后，他会马上冲过来就抱着你，对不对？
2: 嗯。
1: 好，三年级的时候他会变成，哎，你叫他的时候他。哇，好，那再见再见，好，然后就冲过来抱你，对不对？好，可是到了现在五年级了，是变成是看把我当作路人甲，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2: 因为你现在也很久没有这样子去接他了、啊，再来这个疫情变得本来你之前有那些行为，他也都已经时间过了。其实很多慢慢就会淡忘了。如果说你试着又开始都去路口接他，
1: 哎，不好意思，我曾经试过，我那个去马路这边等他，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同学就是聊聊聊聊得很开心，然后有看到我，哦。然后他是走到我面前的时候，然后他抱住我，嗨，爸爸，你懂那意思吗？就感觉就一年级的时候你是远远看到我就会冲过来，二年级的时候是距离好像要比较近一点，三年级是距离又更近一点，四年级现在五年级现在是变成好像就走到你面前的了，嗨，爸爸。
2: 其实我觉得这样讲也不是很公平啊，那是大环境的影响，光疫情，然后加上你平常在家里很少跟他互动啊，你要挖你的牌
1: 吗？没有，我现在在
2: 对不对？
1: 讲，我现在在想的只是说，
2: 所以你想到才会，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只是
2: 说你们就各自拿一台手机。
1: 现在是男
2: 对对
1: 男女真的就是差很多。反倒是像那个我们家二儿子，他会怎么样？你知道？他那个我远远看到我的时候，我没看到他哦。然后呢，他会偷偷摸摸的走到我后面哦。然后因为他比我高嘛，
2: 吓你、
1: 啊。哎，对他会偷偷的走到我后面，然后吓我。哎，对，就是 我不知道欸，就是就觉得就是女孩子你就会模拟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状况出来，哎呀，就、
2: 这个、再慢慢勾起她的回忆吧，因为我觉得这需要互动。
1: 没有，这不是说回不回忆啦，我只是说因为这楼下遇到的状况，然后就是如果你把它置换成男同学的时候，那这种就会变得，我就会去考虑，就是我当下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处理，你知道吗？你懂那种我的想法吗？
2: 嗯，我懂。
1: 对。
2: 那我也要思考一下。
1: 对，所以我来说，你也是应该要想一下吧，因为感觉就是这个好像就是，因为我今天我会聊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怎么觉得好像这个就只有我在烦恼，我在是我想太多吗？还是怎么样？就是然后你都那种蛮麻痹的那种感觉，对啊。
2: 嗯，我是比较大条神经啊。我是没想到那么多，像你说遇到女同学啦，哈，
1: 嗯，
2: 她会跟我打招呼，然后打完招呼之后，
3: 在楼下，
1: 好开始，所以就是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啦，哈，就是应该你也要跟我一起烦恼的啊，
2: 我忘记我说什么。
1: 没有，就是我是觉得啦，就是反正烦这种，因为他即将面临下一个阶段，对不对？青春期的部分。
2: 哦，我想到了啦，在下面遇到的时候，他有跟我说，我要跟同学一起去便利商店。我说你去便利商店干嘛？我说没有，我要去那里逛一逛啊，他同学要去啊。
1: 嗯，
2: 我说哦好，然后。我说那我也要去，那我们就正好一起去，要不然的话我就说好，那你待会赶快上来，
1: 因为
2: 他有时候会自己去买饮料，
1: 像那一
2: 天，或者是互请，你懂吗？
1: 像那一天你跟我讲说他要去他同学那边，对，其实我突然间我的那种想法一拉就拉到，因为我在楼下遇到他啊，假装就是不理我，好，今天就变我模拟一个状况，就是他假装不理我，然后一个男的在底下等他，然后问他说，那你要去哪里？然后他说没有啊，就跟同学去看电影。我就觉得那他妈妈怎么会答应？那我应该要做如何处置？你懂我意思吗？对，就是我不知道是我多想，又或者是说这种东西就是。会蛮头痛的，你懂吗？
2: 还好，我不知道啦，因为毕竟我可能没想那么多。

0: 在讲刚刚所说的那个反正看事情到了再办，现在回头想想那个只是现役国小国中的话，哎，这个我要再思考一下怎么去跟他沟通，去看状况来那个，因为真的就男生女生不同。
1: 好，那今天节目大概就到这样子啊，这个是我觉得啦，就是深深的觉得这个是做家长尤其小朋友就是开始从国小准备转到国中的时候，老爸老妈的烦恼啦。
0: 对，还有一年，
1: 对，可
0: 是可以
1: 可能是我想多了啦，反正就是或许就是到了后面慢慢就是一边走一边看嘛，对不对？好，又或者是他的哥哥反应也会比我过激，那也不一定。
0: 我怕哥哥，怕哥哥。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好，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每周五晚上九点钟固定的在空中来跟大家来聊聊摄影。好的，今天来跟大家来谈，其实最近的节目都是来帮大家来做一个复习，帮大家做一个文章的导读。上礼拜的节目是来跟大家分享到我对于学生齁，我会有一种因材施教的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态度或方式。然后呢，我为我的学生，我自己是做了四种分类，然后那也是我其中一篇文章。然后今天其实也是在谈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实际上也是我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聊摄影第聊摄影104以及聊摄影第111篇，特别是聊摄影104齁。然后这篇文章在前几天我收到一个读者齁，在那个我的脸书上给我回应，因为他说他是街舞老师，然后呢他觉得看到我这篇文章以后呢，他觉得他自己还蛮有感触的。那我觉得或许只要是身为我们讲的师，不能讲，就或许身为我们这种分享或者是有那种教导的工作性质的朋友，比较有像可能比较能懂我这种感觉啦。那么就是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谈一谈，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那今天我先跟大家谈，我去先从简单不能先从简单开始讲，先从比较难的开始讲，我不晓得今天能不能把今天这两篇文章给讲完，但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那我们就来大家来导读我的文章第聊摄影第104篇。那如果你想找我的文章的话呢，有兴趣可以在网络上打贺真真摄影教室，你就会找到我的摄影教学文章，特别是我最近的整理的2019年的数位摄影入门。那这数位摄影入门也是我把我过去几百篇的文章做个系统性的整理分享给大家。那今天来带大家来读其中一篇文章。好，这篇文章是聊摄影第104回，摄影老手与初学者的差别。那我先讲什么是初学者跟老手。那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你很难去定义说什么样的人是初学者，什么样的人是进阶，或者是怎样的人是我们所谓的老手。那要怎样去分定义这东西，我想应该没有人可以很有自信说他这样子去定义怎样是初学者，怎样是老手，应该没有人可以很有自信的去定义这么完整。那我自己一直都把我的读者只要是你还是在看我的文章的读者，我一直都把我的在看我的文章读者定位是所谓的初学者。那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真正已经懂摄影的人他不会来看我的文章，真正懂摄影的人他不会来看我的文章。那会来看我的文章而且会一看再看的，大多都还是可能有点懵懂的，不是很清楚那个观念是什么，这个观念是什么之外呢，可能一部分是觉得说那我懂的东西可能比他还会的还要再多一点点，因为我会写新文章嘛，可能有些新文章会是一些想法，然后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想法对于某些人来讲对他来说是新观念，他也会继续在看我的文章。所以我一直都把我的文章定位是给初学者看的。那你问我说我怎么去定位我自己还是我当然不是初学者，然后我是比较认为是说我是所谓的老手。那这个老手老手的意思是至少很多观念我是可以很快的触类旁通，并且有能力的去自习。那我觉得我个人认定是我是老手。那你说我身为是老师了，我应该是称自己是老师而不是所谓的老手。我觉得老师跟老手觉得不见得是一，我觉得应该这么说，
你拍的熟的自然是老手，可是呢我觉得当摄影老师是另外一回事，那你要怎么懂得去教你会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为人师表的工作。就像是我会摄影嘛，那我当然是教摄影嘛，那有些人他可能会教音乐啦，教画画之类的，那你说会教的人就一定会应该说先讲画得好的人就会当老师吗？我觉得不一定。那当老师的人一定会画得好吗？或像我摄影师吗？那当老师的一定会拍得好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可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觉得说，啊，你自己都拍不好了，那你怎么就当人家老师呢？我觉得老师，我觉得摄影师跟摄影老师是两种不同的职业。在我之前的那个节目我也说过，摄影师是想办法把自己的作品拍到最好，然后呢在学习或临摹别人的作品的时候，他将脑袋去想说我要怎样把这个东西拍出他想要的东西。我觉得摄影师他做的工作是这个，怎么样努力拍出他自己想要的作品，这个叫摄影师。然后呢摄影老师的差别是他要去教他会的东西给每一种不同的学生学习。就像上礼拜我讲到说，所谓的摄影老师就像上礼拜我讲到的一点是说，那今天我想要教大家一个光圈的概念好了。光圈有什么用呢？光圈对我来说就三件事情：影响进光量、影响景深跟影响画质。对我来说光圈就这三件事情。可是呢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呢要怎么样让不同的学生都能够听懂你想教他的这三件事情呢？那你会觉得说就背下来嘛，如果背不下来的话再稍微了解它原理那就可以了嘛。没有错，如果事情什么事情就走直线就可以讲清楚的话，那我觉得世界就太平了。问题是不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呢你对于 A 学生可能要值得跟他讲说好光圈就怎么是一二三，对 B 学生可能要先讲二然后再讲一然后不讲三。有些学生是他可能卡在一他就卡住了，他就不往前走了。甚至有些学生他一二三他可以很快的速度学会，但是呢他可能都学不精，因为他的兴趣可能不是在学这件事情而已。那所以说当老师的一个辛苦的地方就是要去学怎么样把一个统一的观念教给不同的学生上，让不同的学生都能够学习相同的观念。我觉得这个是老师要去研究的。那你说老师应该是要拍到不错吧？当然身为老师一定要拍到不错，至少比他教的学生来讲他应该是比那些初学者来的好很多才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摄影师跟摄影老师的一个差别。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实在是跟大家来谈摄影老师，今天还是跟大家谈摄影师或者是所谓的摄影的老手跟初学者之间的差别在哪里。那我来跟大家来谈主要是差在三个部分。然后哪三个部分呢？我先大家心中先想象说你脑袋有个金字塔，脑海中有个金字塔，对不对？最底层的我们总共分三层，第一层就最底层叫做发现问题，中间那一层是第二层叫做思考答案，第三层是最上面那一层叫解决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先把脑海中已经有个金字塔了嘛，对不对？你脑海中已经有个金字塔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接下去思考，从最下面是我的发现问题，接下来是思考答案，最上面层叫解决问题。所以说第一层是最简单的发现问题，然后第二层是思考答案，第三层是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今天出去外面拍照，或者是学生想问说老师我要怎样才能算是一个进阶的玩家，或者是怎样才能算是一个进阶的而不是初学者，那我会从这个金字塔，从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的角度来去帮大家做个简单的一个划分。
首先呢，我们先从金字塔最底端的第一层，第一层就是发现问题。发现问题是老手在你说老，其实先讲一个有趣的一个误会啦。我觉得那个有趣的误会是说，其实我觉得也是美丽的误会。我希望这个误会能够一直的持续下去。那什么样的误会呢？因为所有的初学者，所有的初学者或是不懂摄影的人，都会觉得都会抱着一个对于摄影老师啊、摄影师抱持一个美丽的误会，是说好像摄影师或摄影老师永远都不会拍失败。我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好像是摄影老师或摄影师应该张张都会成功，应该很容易，应该很容易什么东西都拍得好才对。事实上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摄影老师或摄影师，我为了讲简单一点，我后面都讲摄影师好了。我觉得摄影师其实他们也会拍失败，谁不拍失败呢？只是呢，摄影师他拍失败后，他很快就知道自己哪里失败，他很快会发现自己问题在哪里。我举个例子来讲好，我们就讲快门速度好了。当快门速度不够快，那摄影师他可能拍完后，甚至他还没看到照片，他就已经知道说，那当下的快门速度可能够或可能不够。他还没有看到照片，他可能就知道。然后呢，当然你会觉得说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夸张呢？其实呢，那我就换个说法是，当摄影师他拍完照片，他看照片，他很快就知道这张照片这边不 OK， 那边不 OK， 他可以很快就知道，这个是摄影师。然后呢，初学者麻烦了，初学者是他拍完照片后，他可能不知道或是根本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比如说我在教课的时候呢，然后每次在教课的时候总是会做一点，一定会做一些练习。然后练习的老师出题目让学生去答，或是去练习或出作业嘛，对不对？那目的其实很简单，其实目的就是要去学生去对于刚刚学的东西做个简单的我可以喝一口水。

那个摄影，那老师上课出题目的目的哦，实际上是，在我的，我觉得至少是我了，不能说什么老师。我觉得我上课出题目给学生去做，或是当作业回家去练习，并不是为了要考倒学生，而是让学生在练习这个作业的时候呢，能把上课学到的东西给学到，然后呢，彻底的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可是有的时候光讲吼，他们光上课讲，学生听，他们没有练习吼，他们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说，透过作业能够让他们知道说，你这个观念不够清楚，那个观念可能不对。我觉得这是作业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在这里。可是麻烦呢，学生回家做作业的时候，往往都不知道自己的这份作业拍得好还是拍得不好。然后呢，这个时候下次上课的时候就会检讨作业嘛。检讨作业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你看你这边不对，你看那边没有拍好。”可是呢，关键就在于说，如果老师不在他们旁边，他们很可能就不知道原来自己这地方没有拍好。我说很可能，所以说你说这个有点麻烦的是说，对于学生来讲，他们要发现自己的错误，并且去修正，这样子才能进步。可是当我们在看作业的时候呢，看自己拍的作品，往往不知道那个地方有问题。所以说呢，一个摄影师他能够很快就知道这张照片拍不好或拍得好，然后呢这张照片，然后摄影师可以很快就知道。可是呢，那个初学者通常在拍完照片就不知道自己这边不对，那边不好。所以我觉得在第一层的差别是初学者跟老手之间的差别是，老手知道自己哪里拍不好，而且很快。然后呢，初学者通常可能都看不大清楚，我不大知道该怎么去了解自己的问题在哪边。 OK， 这就是初学者跟老手的三层差别中第一层。好的，我们听一段广告，待会再来跟大家继续再介绍第二层跟第三层差别。

0: 大家好，我是贾之清文海，
1: 我是曾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
1: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好的，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收听节目是何等人生教室。那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来谈谈初学者跟老手之间的一个差别。然后我们先谈第二，前一段的节目我已经先讲了初学者跟老手之间有三层的差别。第一层的差别也是金字塔最底端那一层，就是初学者在拍完照片后通常没有办法知道说自己的问题在哪边，初学者一开始都不会知道。那老手通常拍完照片后就会马上知道自己的照片哪里有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层功夫。然后呢，第二层功夫叫做发现，

个可能是对焦点没有确实落在那个人的眼睛上，然后呢他发现问题的同时他实际上也知道了答案。可是呢初学者是我可能告诉你说你这张照片这个地方不够清楚，这个地方拍得不好。我可能一样哦，初学者一样最常犯的一个问题，除了是快门外，还有其实是一个对焦。然后呢对焦了，我就说诶这地方不够清楚。可是初学者哦，他在看对焦跟快门速度不够快的差别，他可能分不清楚该怎么办。他只能说诶老师这个地方我是知道拍得不是很好看，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当初学者还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老手就已经拍完照片就已经离开了。他拍完就直接人就离开，初学者还在想说这张照片到底有问题，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在想该怎么办的时候，就初学老手们就已经拍完。所以说呢第二层是思考答案。可是呢这个地方其实我要稍微说一下，这个地方我稍微再补充一下，第一层跟第二层实际上不是就这么简单而已，不是说发现问题跟找答案。我举一个我户外代课的教课的经验。有一次我的一个一对一家教学生，然后我们现场就在练习拍照嘛，对不对？然后练习的时候呢，他会拿他的相机给我看，我马上就告诉他说诶你刚刚这个地方没有做好，你要不要再去重拍一下。然后呢他会直接问我说老师为什么我相机才刚拿给你，你可以马上就知道这张照片这里有问题呢？你是不是他其实是想很怀疑我是不是就已经知道那边会有问题，所以才去看照片的那个角落。你懂为什么？其实哈，在检讨照片的时候，其实哈，一整张照片对不对？一整张照片有很多东西可以看。那他会问说，老师为什么你会马上就看这边不看那一边？为什么你马上就知道问题在这边不是在那里呢？对不对？那我就会跟他讲说，我马上就知道是这边有问题，我一眼看得到这边就有问题。他会多少还是会有人觉得说，那是因为我检讨学生作业很熟练，所以我就会知道说这问题在哪边。事实上不是这样子。那经过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以后呢，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我很快就可以知道一张照片该看什么地方是重点。然后呢我就去思考为什么呢。后来我这几年下来我累积一个心得啦，就是事实上初学者的第一差别的第一层跟第二层，第一层是发现问题，第二层是思考答案哦。有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先知道答案你才会发现问题。我没有说反哦，有的时候你必须先知道答案你才能发现问题。我就举个实例，如果我们说今天一张照片拍不清楚，那很多初学者也许说，老师我这张照片拍得模糊了，那该怎么办？可是模糊有五种哦，分别是快门不够快，对焦不准，景深不够，杂讯太高，或者是复合式的模糊。我再说一遍，当我们一般人讲说照片拍不清楚，有五种可能：一种是快门不够快，其实是对焦不准；第三个景深不够；第四个杂讯太高；第五个复合式的模糊。所以基本上初学者哦，他们在遇到模糊时候会讲这几种。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当我今天拍照该清楚的地方没有清楚，我看到照片的时候呢，我会知道说某个照片的角落
不符合我

预期中的那么清楚，我很快就会看得出是那个地方或这个地方没有预期中那么清楚。可是呢，要怎样去判断那个东西到底是哪一种模糊，通常你要必须要很有经验，你才会知道说是这边不清楚，那边这边不清楚的原因是上述的五种中的哪一种，你必须要很有经验你才会看得出来。换句话说，如果说这张照片是对焦不准的话，你本身在看对焦不准的照片，你本身就已经具备了去分辨对焦不准的照片会是什么样子的能力。我再说一遍，本身你再去看那个对焦不准的照片，当你这张照片是对焦不准，你必须要先拥有去判断这张照片对焦不准的能力，你才能会发现那里有问题。换句话说，初学者跟老手的第一层跟第二层差别，我觉得实际上是同一层，它没有那么明显的分开。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当下是有点考倒我，到现在我也不容易去回答那个问题。到现在是说，我第一个家教学生，第一个哦，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呢，在他的那个办公室，然后呢，他相机架在脚上，对着桌子上一个东西拍照。我们在练习对焦这件事情，我就边讲，然后就边操作。可是他问我，问了两次，他问我说：“老师，请问对，到底怎样才叫做对焦清楚？”我说很简单啊，你今天要对这个杯子清楚，就是算对焦清楚啊，对不对？但是呢，他过了几秒，几一分钟左右，他又再问我一次，老师，我要怎样才能知道我对的杯子已经是最清楚？然后呢，他同样的问题问了两次后，所以说我就拿他的相机照片，我就跟他解释，这个是个好问题。我们能不能判断，我们比如说你桌子上面有两个杯子，一个前面一个后面，前面的明显比后面的清楚，那我们可以说是不是我们对焦在前面的杯子，对不对？前面的杯子比后面的清楚，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说是我们是对焦在前面的杯子。可是前面的杯子真的是最清楚吗？我用最字，最清楚吗？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到现在我都还在问我自己，真的是最清楚吗？所以说有的时候在看照片的时候嘛，我们在讲对焦的时候，通常都是啊，我们要对到的那个东西是照片中里面最最最最最清楚的，那我们就可以假设说这样子对焦是清楚的。可是呢，它能不能更清楚这个问题我到现在很难去回答。不是说我没办法分辨，只是我很难去回答我学生这个问题，怎样叫做最。通常呢，我都会说好，我们用手动对焦的方式逐步去细细的微调对焦环，然后让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变得更清楚，那叫做对焦准嘛。我到现在我还是只能这样子去操作方式去告诉学生。可是呢，当你在拍照的时候呢，对焦不是那么准的时候，它本身是模糊，这个模糊究竟是对焦不准还是快门不够快，你必须要有分辨这两个之间差别的能力。换句话说，今天你要发现这个照片有问题之前，你必须要先知道答案。当你学会答案了以后呢，你在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你比较能够分辨出来。
这张照片是对焦不准，还是那张照片是快门不够快，你才有办法去分辨的出来。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说呢，那我再举我另外一个学生问我的例子，他说老师，我要怎么样才能知道到底这张照片是对焦不准，还是快门速度不够快呢？我要怎么知道两个差别，对焦不准还是快门速度不够快，要怎么样去区别？通常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我就很简单，我就直接如果手边有相机，我就直接拍给他看就可以了，我就直接拍给他看就可以了。那拍给他看的时候呢，我就说我会刻意把一张照片用对焦不准，另外一张照片用快门速度不够快拍给他看，他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样子的照片叫对焦不准，那样子的照片叫做快门速度不够快，他们就会知道。可是呢，如果是在网络上呢，网络上问的话，通常我都会丢照片给他看。但我要怎么去说明这两个差别呢？很简单，我只要告诉他，其中一张照片是对焦不准，这张照片对焦不准，你会发现哦，那个墙壁上的线是会变胖的，一条细线变成宽线，这个照片就是会变胖，这个样子的照片叫对焦不准。如果快门速度不够快的话，你会发现会变成两条细的线，会变成两条细的线。所以说呢，到底快门速度不够快造成的模糊，还是因为快门对焦不准造成模糊，你必须要把两种模糊放在他的眼前，然后告诉他，他就会学会，哦，原来看到这样子的不清楚就叫做快门速度不够快，这样子的不清楚就叫做对焦不准，那他会知道说这张照片的问题点后，其实他就已经知道答案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初学者第一层跟第二层其实我觉得不会差太多，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起的东西。当你连快门速度不或对焦不准造成模糊你都没有感觉到，那你没有办法去区分这张照片哪里有问题，更不用去问你这张照片的问题的答案的解法是什么。这就是我想要在这一层稍微再琢磨再多讲一点。实际上我觉得这篇文章重点其实就在这里。那么让我想到我再补充另外一个例子好了，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学生写信给我，他说，老师，我看你的教学已经看了一阵子了，那我也开始买了单眼相机啊练习，但是呢这台相机的标准镜头好像画质不够锐利，他说这个镜头的画质不够锐利，是不是该买比较好的镜头呢？他这样子问我。我就心里想说，要我去判断这个镜头锐利度够不够高，我还不容易去判断这样子算是高或不高，我都有点不是那么，我自己都没那么大把握啊，这么讲好。那这个学生这样看得出来，那不是他蛮厉害的很认真，不然就是他搞错锐利度的定义。所以说我就说，那么不妨你把你的照片寄一封给我看看，我看看这张照片是不是真的锐利度不够高还是什么问题。好，他就寄给我，寄到照片给我后我就放大来看，我一看就知道这个根本不是锐利度的问题，他这张照片是快门速度不够快，他这张照片是快门速度不够快。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这张照片其实是因为你快门速度不够快，因为快门速度不够快造成画面有点模糊，所以说这个不是锐利度不够的问题。
所以说他这样一讲说呢，我其实我心里面都会觉得说，他其实我觉得他可能知道答案后，多少心里面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失望了。我必须讲，有的时候我感觉得出来对方是在失望，他以为说哦，只要买了好镜头就可以让自己学习的成就感比较高，那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子，只是在骗自己而已。所以说呢，我就觉得说，哎，好可惜，我就真的觉得很可惜。他有些人，他真的是很有热情，只是呢，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可能没有学到我这方面的心得。他会觉得说，好像说必须要买很贵的镜头，买很贵的相机，才能拍到很厉害的照片。我觉得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我今这一段我补充了蛮多我自己的教学经验给大家。那我觉得说这些教学经验，我觉得是可以帮助初学者在了解说你跟初学者之间的差别，你跟老手之间的差别，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大。只是呢，老手呢，他在第一层，他很快就知道这张照片问题在哪里。初学者，他可能不晓得问题在哪边，当然不晓得问题在哪边，自然就不会知道答案，对不对？可是呢，尴尬的是，你又必须要先知道答案，你才能发现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点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好，那我们一样先进一段广告哈，进了一段广告后，再跟大家来讲第三层差别。好，我们进广告。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好的，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收听看收听的节目是赫真的摄影教室，每周五晚上9点钟固定在空中来跟大家来聊摄影。好的，我跟着已经帮大家稍微复介绍初学者跟老手之间的三层差别。第一层是金字塔最底端，是发现问题；第二层是金字塔中间，叫做知道答案。那第三层是什么呢？第三层是什么？第三层是那个操作相机，并且解决问题。那为什么这叫第三层呢？为什么第三层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吗？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哦。当以我自己来讲好了，以我自己来讲，我今天拍完后呢，我发现错误了，然后。同时间我也说过，发现错误后也是因为你知道答案，可那知道答案后你能够很快的操作相机来完成它吗？你有办法吗？那你说老师还不简单，换的速度太快就调慢嘛，太慢就调快啊。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哦，因为我发现我有些学生他不是不懂问题在哪里，也不是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他就是相机操作慢，他真的就是相机操作慢，他就会想说，诶，这相机快门要怎么调，光圈在哪里，他的观念是知道，可是他不知道或没有办法快速操作相机。所以说呢，摄影师齁，他知道问题了，他已经知道问题了，可是他可以马上的就知道答案是什么，并且他在边思考答案的过程中，他就已经手去操作相机去做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举个例子哦。好，如果说今天在拍照的时候，好，在拍一个人在跳舞，对不对？好，当他原本是慢慢的在跳舞，可是呢，他突然速度变快了。突然哦，那我已经知道说我快门速度不够快了，所以说当我在看照片，在确定答案是不是那样子的时候，确定没有错，快门速度不够快，我在确定的当下，我手指已经正在操作相机，那个操作相机，然后呢，操作相机把快门速度加快，并且马上再拍一张。第二张修正完就 OK 了，对不对？那初学者呢，他可能还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哪边，他可能还没有发现，当我在旁边告诉他，哎，你的快门速度可能不大够、哦、他可能还不晓得自己的那个快门速度不大够，他自己还不晓得，然后呢，当我用手指给他看，就是这里，你的快门速度不够啊，你没有发现那个小孩子的脸都模糊了，你没有发现吗？然后呢，他才发现，诶，好像真的不够快哦，好像真的不够快。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试着把快门速度调快呢？然后呢，他还想说，诶，调快哦，那老师，我的快门在哪边调？你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就心里想说，嗯，他根本就完完全全没有，对他相机还不真的不熟，我只能说他对他相机真的还不熟。那你说哦，哪一层最困难？其实我觉得第一二层，虽然它是在金字塔的最下面啦，可是呢，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今天一张照片的模糊，到底是哪一种情况下拍的模糊？你要先能够判断模糊，你得要先具备相关知识，相关知识你才能判断这张照片哪里不好， 当你能够判断这边不好的时候呢，其实无形中你已经知道答案，但是呢还是差了一点点，你还是得要知道说相机怎么去操作。所以说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是聊摄影第104回这篇文章，其实是我3-4年前写的，我已经写了3-4年，以3-4年前写到现在，到现在我在看这篇文章，我越来越觉得这个观念对于初学者来讲，在你学习摄影之前，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重要的。那另外一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我就分享到这边，另外一篇文章实际上很简单，很简单就讲，因为我觉得主题可以延续下去，好像有点延续第一层，对不对？好像继续照话题再往下延伸，就是这个我看到一个广告台词，我觉得广告台词不错。那广告台词说什么？他说：“身体学会的，别人偷不走。”好像以前我一直讲的是朱宗庆打击乐团，后来发现不是朱宗庆打击乐团，是云门舞集。那是云门舞集的一个广告台词。他说：“身体学会的，别人偷不走。”然后呢，配了这句话的那个 logo 哦。他是一个小朋友正在做前滚翻的动作，那我觉得这个广告台词我觉得很棒，棒在点的是说，确实有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思考，为什么学生拍得慢，我拍得快，好像不是他们观念不会的问题，也不是他们反应的问题，而这个答案其实不是在脑袋里面，而是在身体里面。这个该怎么说呢？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今天有个学生他已经比较进步了，观念也通了，相机操作也 OK。今天我们要比拍照速度，谁能够拍得比较快呢？我还是会比他快，不是因为我熟练。当然，最后你会觉得说结果是因为我熟练。但是如果我今天只想人家问我说，老师，我怎样才能跟你拍的一样快、一样熟练呢？一样快呢？或者老师，怎样才能可以让你跟你拍的又快又好呢？我不能，对我来说，我不接受一种说法是，你只要多拍，你就能够熟练。对我来说，我不能够接受这一种说法，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没回到答案，没有回答答案，好像就是说，怎么样戒烟，怎样戒烟才可以，怎样才能戒烟就对了。那你就跟你讲说，就不要抽啊，不要抽久了就戒掉了。废话，那说怎样可以减肥，就不要吃啊，说少吃了就会瘦下来。废话，我们实际上是想问的是，怎样才能戒烟？戒的顺利，有没有秘诀？怎样减肥才让秘诀是什么？我们是真的想问这个问题。那都有很多什么戒烟的方法啦，减肥的方法啦，这都不多说了。那摄影呢，怎样才能拍得快？我觉得除了你的观念要熟练，要通，要熟练外，你身体也要去记忆操作相机的身体记忆。这句话我没有讲得很玄，一点都不悬，我举个实例你就懂。所有的相机，我是指所有，基本上不能说100%，我就90%以上。当你的大手指放在相机上面的滚轮，右手食指放在相机上面的滚轮，往右边去扳，往右边去拨，这个动作都是把快门速度加快。反过来，当你的右手的食指放在滚轮上，往左边推，往左边的方向去推，快门速度都是变慢。大部分90%以上的相机的设计都是这样子。那你说真的吗？有机会的话，你手边有不同品牌相机，你可以试看看。我手边相机够多了，所以我很确定真的都是这样子。甚至我接触到很多学生的相机也都是这个样子。那你说这样子有什么好稀奇的？这还蛮稀奇的啊，因为当你 在拍照的当下，你已经知道快门速度不够快的时候，你的手指就很习惯的从左往右边拨，你手指已经很习惯去做这件事情，没有错啊，真的是这样子啊。但我就直接告诉你说，哎，你速度快门速度快一点。这个时候呢，已经熟练的人，他手指右手手指摸着滚轮，就直接往右边推。那如果说快门速度要放慢呢，他就很直觉的往左边推。这个是身体去记忆。当然，你必须要先熟练拍很多操作很多次，那种感觉才会在你手指跟身体里面去记住这件事情，是让快门速度变快。而不熟练的还会看着相机，看着自己的手指放在那个滚轮上，还不晓得往哪边是快跟慢，这就是不熟练。所以说要怎样达成熟练呢？其实就没有什么捷径，就是不断的操作，不断的操作，不断的操作，一直操作，一直操作，那你就可以变得很快。所以我那一篇文章聊摄影第111回，其实就是知道跟做到基本上是两回事。是你知道要把快门速度加快可以解决问题，如果这问题是答案是这个的话，可是你有办法身体去做到，去操作你的相机并且去做到吗？我觉得这个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脑袋想的，一个是手去做的。你脑袋想的没有办法让相机去变动它的设定，必须要透过你的食指你才能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才说想的跟做的是两码子的事情，想的跟做的是两件事情。当然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我们永远都是在讲知行合一，可是呢这个是口号，如何知行合一，我觉得这才是我今天分享的这个观念，都是在谈知跟行如何合一的方法。透过我今天的聊摄影第109回跟聊摄影第111回，以及分享蛮多我教学的经验，希望今天有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我觉得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分享，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的，今天节目到这边差不多进到了尾声，那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我们一样在空中来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摄影。好的，我们下个礼拜五晚上见，大家晚安，拜拜。

0: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 大家好，我是贾之清文海，
2: 我是曾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2: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2: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Shake it up, shake it up.Shake it up, shake it up.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momenti difficili vedi le persone vere. Studios.

风流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洼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Keep up.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想知道宅达人的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吗？让我 Alice 说给你听。
1: 我是龙妹猫弟的 IP 创始人起飞丽莎莎，想认识更多插画家，学习更多的绘画技巧吗？
0: 每个礼拜五晚上八点，一起来收听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
2: Hello， 欢迎来到宅宅初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今天邀请到谁呢？哇，今天邀请到的是非常厉害的哦，他是在日本的线游戏工作，哇天哪，简直是心中的圣殿啊！那今天邀请到的是三月，三月先跟我们打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是三月，在日本的游戏公司上班。
2: 哇，超酷的耶，讲到日本游戏公司，简直是台湾人的圣殿哦。大家都觉得说做游戏行业，觉得好希望能够去日本那边工作，所以想要问一下说，只身前往日本游戏业发展，当时的契机是什么呢？
3: 其实真的也不能说算契机，而且只能说是算是刚刚好，因为其实我之前是在日本念了两年的专门学校，去当初是学插画。毕业前那时候前期就在想说，是要该留下来还是要回台湾之类的。但是后来就有幸运找到工作，会就这样留下来。
2: 哎，当初是多少年过去的啊？是2016年吗？
3: 我是14年过去的，所以16年是毕业那一年，16年进职场。
2: 到现在已经10年了耶。
3: 啊，对啊，不知不觉就过那么久了。
2: 真的。也想问一下哦，游戏美术的领域是很广的，那你自己专攻的是哪一个领域呢？
3: 其实因为我自己的话，在专门学校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作品集主要就是以背景之类的插图来呈现，所以当时作品集面也都范围比较多，是跟背景有关的插图来找工作。
2: 所以是背景美术，
3: 严格来说算是，但是其实就也有点不太像是很正式的背景专攻之类的。该怎么说，就是有点像是就是把你自己比较厉害的东西把它拿出来就是了，那些东西就刚好都是跟背景有关的，所以就是这样。对，
2: 原来如此。因为台湾的做事方式跟日本的做事方式一定会不太一样嘛，所以想问一下，在职场文化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冲击或是磨合呢？
3: 其实我觉得应该差不了太多，而且我自己其实没有在台湾待过游戏公司，所以其实台湾游戏公司是大概工作文化是怎样，其实我也不是说特别清楚。但其实以日本的游戏公司来说，相对其他大概印象中的日本公司来说，相对是算是比较放松一点点的，比较没有那么多规则之类的。
2: 所以不会像我们一般看到的就是日剧里面的啦，或者是小说里面那种公司压力就感觉蛮大的
3: 啊。不过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进去算是比较偏小公司，就不到20人的小公司之类的。你越大的公司，像是像大家叫出名字的 Sega 啦、Capcom 啦、斯科威尔啦这种之类的啊，大公司的话基本上一定就啊，毕竟人多嘛，所以其实毕竟会有所谓那种压力。但是如果是纯粹游戏开发的话，相对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那个繁文缛节之类的，还是看自己的看个人能力啊。
2: 我想问一下哦，因为台湾人跟日本人的有时候相处方式上面，像台湾人就是会蛮随意的哦，那像日本的话又会有敬语啊，或者是什么用词啊，男性用词、女性用词，就相对而言会比较严谨这样。虽然说您有游学，可是不知道讲说这样子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也会有一些不太习惯或是累的吗？
3: 如果是职场方面的话，其实职场外国人其实还蛮多，机会比想象中还蛮多的，所以其实相对如果以美术相关的行业方面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对语言的要求其实没想象中那么大就是了。但是如果你是企划方面啊，甚至你其实说更上一点 produce， 就是日文叫 produce 啊，台湾应该是叫制片吗？还是叫一个企划在上面的一个管理阶层之类的话，那种需要对外国企业做沟通的窗口那种资料，那种话就语言的话能力就比较要求一点，对啊。
2: 什么总监之类的？
3: 对啊，之类的。我台湾这个职称不知道叫什么去的，对，应该有这个职称，但我也想忘的，对啊。就是你管理那个游戏企划的最上面的职务之类的，通常会有一个总监嘛，但是还有一个也是负责管钱的嘛。那电影的话就是叫制片嘛，游戏也不知道是叫什么制。
2: 台湾企划上面的话，好像顶多就是企划组长而已，就是电影的话，的确就是会有你讲到制片啊之类的，但
3: 应该会有一个总监吧，就是他除了总监，就是看所有的成品，包括美术啊、城市啊、是桌游之类的东西，他是会负责确认嘛。
2: 对对对，会有一个负责人，
4: 专案负责人。
3: 对啊，类似这种，对啊。
2: 会有像这样的差异啊。所以其实美术而言，可能对于言语上面就比较
4: 就不会那么的严谨吼。
2: 问一下哦，从2016到现在在游戏业待了快要十年了哦，觉得从刚开始入行到现在，觉得有什么样转变？
3: 嗯，其实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太大转变啦，但是简直可能已经习惯这份工作了吧。
2: 所以是蛮开心的，所以才会做。
3: 虽然上一份工作其实算是我是隶属于一间小的公司，但是被外派到其他的公司去上班之类的。然后那间外派的那间公司其实也做了六年多了吧，但是那个案子其实还蛮大的，所以其实那个游戏到现在还活着就是了。
2: 冒昧问一下啊，在日本的游戏职场上面的一个制作游戏的流程大概是怎样？
3: 这点应该其实跟台湾其实应该全世界都是共通的吧，基本上你就是可能有一个点子，就是内部做一个试玩版之类的，然后如果这个试玩版如果通过内部审核或是跟其他公司提案之类的有拿到钱的话，就可以进到开发阶段，然后去做阿尔法版贝塔版之类的。对，就是这样，制作流程应该都是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只是前期这段时间会真的开发时间多久时间，这种电影公司而已就是。
2: 对啊，因为台湾的话的确有时候在前期开发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混乱一点。
3: 嗯哼，甚至有些这也就都是听朋友讲的，有些大公司的企划案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内部开发，就是开发但是这一辈子都没有拿市面上跟别人见面过，就直接在内部就被消失了，就是这样，就内部终止开发之类。
2: 这游戏跑不动吗？还是不好玩？
3: 就是该怎么说，就是上层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赚不了钱，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样子。这样，这种越大公司会越有这种倾向，就是。
2: 哇，可是这样子来说，他们也很舍得那个开发本。
3: 对啊，对啊，
2: 就为了要做出一个好的游戏，所以就
3: 对啊。所以现在蛮多人越来越都是就是不在游戏公司上班，而是选择自己出来做独立游戏。因为你在大公司上班嘛，虽然薪水好是好，可是就是你势必有时候就会面临这种事情，就是了，对啊。
2: 嗯，对，那应该会蛮挫折的。
3: 对啊，在 Twitter 上也是也是有人看过，有人这种说法，就是他在公司工作十几年，做的东西都不是不能公开的东西，但是就是莫名其妙就累积了十几年经历之类的，然后那些东西最后也都没有成案，就是这多可怕了，对吧？
2: 对啊，这听起来超挫折的哎。
3: 哇，十年的青春就耗费在这种有东西上面了。
2: 那也想问一下哦，刚刚有讲到您是在做背景美术的部分嘛，很多人进入游戏界是想要画角色，可是你却选择了背景，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吗？
3: 哇，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单纯就是竞争比较那么激烈，而且加上自己又刚好是比较擅长的地方啦。对啊，而且
2: 背景要画得好也不容
3: 易。对啊，但是刚好就有兴趣了啦，而且有兴趣的哦就会去那个找书籍找资料来看，这样来研究它之类的。对啊，但当时专门去跳的时候，其实关于教背景上色的部分其实也没有讲到太多，就是所以大部分都还是靠自己去研究啦。导致大部分想要画角色，其实角色这部分真的是竞争真的很激烈。
2: 啊，听说三月你有创立一个个人品牌叫做三号烟馆啊，这个烟馆诶听起来这个很神秘哦，有一种特殊的氛围感，这个背后是有什么故事吗？
3: 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去把那个这个名字拿去搜寻过一下，就大家就会知道那个大概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原本是一本小说的名字就是了。它就是以前在2000年代初期不是有那所谓的网络小说的风潮嘛，那时候它就是只是一本网络小说的名字，就是这样而已。
2: 所以是你自己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很喜欢这个书，所以就把它取这样子嘛。其实这本书
3: 那是当时第一本买的书名字就是这样，就这样子。
2: 第一本买的书这么喜欢。
3: 对啊，嗯，其实内容它后面讲什么其实我大概都忘记了，差不多就是这样。
2: 可是就觉得说那时候第一本买的书，然后就给你最大冲的就取了像这样的名字。
3: 对啊，当时就不是还流行像那个藤井树啦、皮子菜啦之类的嘛。对啊，
2: 嗯，刚刚说过其实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作品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发表的嘛，因为这是公司的版权。可是你在专业上有发表一些个人作品，那你觉得诶这个跟公司在制作上有什么不一样？
3: 没有吧，那其实就是个人的上图而已啦。因为其实本来就是当时来日本专业专门学校，其实就是为了学画画嘛。我比较没有什么经历过那种在学生时期就是画自己爽图的经验，所以就是进了职场之后就还是这样一边画自己的图这样子，然后会有发表空间，所以才创了粉丝专业这样子。
2: 欸，可是白天上班就在画画了，然后晚上下班以后还在画画。 这样子
3: 当然也不是每天啦，就是有空的时候啦，有空的时候就会画一点画一点这样子。
2: 可是这样白天也在画，晚上也在画，这样不会有点倦怠吗？还是说其实晚上回来画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3: 对啊，因为画个人的东西就比较跟公司没什么关系，所以就不用公司的标准去画吧，
2: 就比较随心所欲。
3: 对啊，对，就画自己开心。
2: 哇，听起来真的超酷的耶。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那等一下的话我们再邀请三月来跟我们分享关于日本游戏美术背后的面纱哦。那这边的话等一下再请三月。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宅宅初音。我们先请三月跟我们打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那刚刚三月有跟我们分享到，他是从2014年就到日本去，刚开始是留学，后来毕业之后呢，就直接在日本的游戏业就直接在那边工作了。2016年的时候，一直做到现在哦，这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是做游戏的背景美术这一块，真的也很好奇耶。这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日本游戏的背景美术它的标准的工作流程吗？
1: 其实的话，其实应该和就一般所谓的我们插图的绘制过程其实差不了太多，主要都还是把企划那边有资料过来，然后我们依照那个资料来去做提案，然后给草稿，然后草稿通过之后呢，我们会把那个草稿部分先提交给企划，然后让企划那边先去做处理之类的，先对外游戏去处理，然后我们之后再去做完稿动作这样子。
0: 想问一下哦，美术场景的部分啊，因为刚刚说是 2D 的部分啊，那我也蛮好的，因为 2D 的话是有点像早期我们玩游戏的那种 2.5D 的概念嘛，就 3D 先 render 然后再用 2D 修成好看的那样，就是变 2.5D 的概念嘛，还是像早期的 RPG 然后是切成一个一个元素然后去让它组合起来，
1: 应该比较像 RPG 那种概念之类的。现在蛮多手机游戏也都还是这种类型啊，像猫咪大作战什么之类的，那种其实也都算是 2D 类的游戏吧。
0: 因为这边也要先跟各位讲一下哦，大家可能会想说，诶，怎么现在还会有 RPG 游戏？那其实是因为呢，手机上面其实它的记忆体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还是用以前的那种组合的方式，然后去拼成一个游戏背景，这样子的概念吗？
1: 应该类似啊，如果主持人说的RPG 游戏跟我印象中的应该是一样东西的话。
0: 所以想问一下你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啊，工作内容是哪些呢？是画背景的插画吗？
1: 对，主要还是 2D 比较多啊，就是插画画图的部分还是工作比较多。对，
0: 那像刚刚讲到那种什么拆解啊，或者是这种会有吗？还是
1: 那一种拆解其实也都是在 Photoshop 上进行，就是其实也就是把一个就是把那个把图层做拆解，这样把这个物件一个一个分开来这样子。对啊，啊，如果比较大的物件的话，就是会把它拆成复数个物件这样子，让它一个图片不会那么大这样子。
0: 欸，我想问一下哦，因为其实游戏的那种 2D 的美术里面有分不太一样的，有一些是比如说插画类型的，然后画面的这个光影非常漂亮，那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有点像早期的那种连续式的贴图啦，九宫格，譬如说一个路嘛，然后我们就是要画九宫格，让它去做上下左右跟中间是一个景字形的这种路，然后最后去把它组合起来的。目前的话在日本那边比较常用的是哪一种格式呢？
1: 其实都有耶，因为像我之前的商业工作部分，其实就比较像后面说的景字风格那一种之类的，就是我们做成拼图，但是然后去后面就把它拼起来。后面的话那种其实也是有，可是那种的话其实就比较仰赖是在游戏引擎上面去做处理之类的。
0: 对啊，那个组合起来的光影相对而言当然没有说我这样直接画好的这样子来的好看。
1: 对啊，那种其实就比较像是偏后置了，并不是全部纯粹都是靠 2D 的插图来解决。而且就像我们之前提到，我们把素材那个生出来之后，但是实际上到后来在游戏引擎上还是会做很多后置的处理之类的，所以其实并不一定会实际就是那种那样子就是。
0: 哦，原来，那我也想问一下哦，因为在日本的游戏职场啊，它对于细节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甚至会觉得说哇这也太龟毛了，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修改要求？
1: 该怎么说，其实可能我已经习惯，所以其实我反而都觉得还好，而且感觉就进这种职场感觉就是一定就是会被修的，不管画怎样他们就一定会被修，所以就可能习惯了吧。不过最近的工作其实有做比较是偏水彩方面的东西，就要习惯那个画风，其实还蛮习惯的，花了蛮多时间就是。
0: 对啊，
1: 所以就也被修了蛮多就是。修了。
0: 水彩应该不太好控。
1: 对啊，就是用 2D 方式来画水彩。
0: 就是流动感，应该说那个颜色流动感是蛮难控。想问一下，我看你的三号烟馆里面的一些作品啊，会让人家觉得说好像这地方刚刚有人待过，就是说在构思场景物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能够让你的背景是如何让它产生这种叙事感？
1: 其实简单应该说就是 类似像生活感之类的东西吧，我想应该是。其实这种东西啊，其实就是看主要你就是要去对它的场景内的摆设去做想象，啊，想象这个空间的使用者他是怎样的个性啊，然后又喜欢什么东西啊，他个性会影响这个空间的物品摆设之类的，对啊，对，基本上。

0: 感。所以刚刚讲到的那个生活感其实是很难造的，要做很多小细节才能够做出来。
1: 而且该怎么说呢，就其实就算其实同样一个东西的话，那东西如果摆放的样子就是正常的样子跟它稍微有点变动的样子的话，那其实也会有不同的感觉。那假如说一个木桶好了，你跟木桶如果正常的摆放就是一根木桶，但是如果你是有绑的呢，或是它上面有像是盖的布啦，或是上面有叠了什么东西呢之类的，它就会是一种不同的个性产生。然后有时候你就是把单纯的东西去这样做变化之类的，对。
0: 了解，对啊，刚刚这个听起来好像大家觉得很简单，可是事实上自己在做的时候，那等于是你要先了解说，诶，你这个场景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人在这边，他大概是怎样的个，其实要想东西还蛮多的哦。
1: 嗯，不过游戏这个背景的话，其实比较反而去顾及到这种东西，如果动画的背景的话，反而就可能就会比较去顾虑到这种东西的动画的背景，因为动画顾景主要还是会有角色去演出嘛，对。嗯，而且他们会有所谓的主角的房间啊、设定稿啊、什么角色房间设定稿之类的。那游戏的话，其实有时候可能比较不会去针对那么细节部分的地方做设定之类的，反而还是更对世界观去做设定的情况比较多。
0: 对啊，我是这样子的。这样听起来，三月也是有做过动画的背景嘛？
1: 因为其实我当时来找工作的时候，就有在想过说是要进动画界还是游戏业界，但后来考虑到薪水还是之类的，就还是进了游戏业界之类的。
0: 原来如此，偷偷问一下，所以日本的动画的薪水是比游戏业界的薪水还是还要？
1: 虽然可能也是要看公司啊，但是像我其实刚开始入游戏行的时候，其实薪水也不是很高，但也可能就跟动画业界薪水差不多吧。但是动画业界薪水是真的，如果说你是做到美术总监之类的级别的话，基本上薪水很难升，倒是真的。而且最主要是工作时数啦，工作时数蛮重的，游戏业相对正常一点点，正常一点，只要不是特别碰到特别的时辰，像是就是你要上架前啦，或是你游戏上架之后需要赶活动，有那种连载的压力之类的话，那通常应该是工作时数都比较正常一点。
0: 刚好问一下，这十年，因为从当初的像电脑游戏啦、MMORPG 啦，然后到后来的 FB 游戏，然后到手游这样，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十年来，日本游戏业对背景美术的审美偏好有明显的改变吗？
1: 嗯，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不建议背景美术，反而是就是建立在说2D 插图的审美上之类的。
0: 是。
1: 因为就其实以前的话，其实像可能在十年前跟在更久，就是大概差不多手机游戏单时候刚出来那个时候的图片，通常颜色会比较单纯一点点，也比较没那么华丽。但是近年的话，其实真的是你会看到，不管是 PC 上面啊，或是 Twitter 上面啊，其实大家觉得就受欢迎的插图，经常都会有些颜色越来越丰富的影像之类的。对啊，在这一点的话，其实也是有体验在背景美术上面，就是的。嗯，大家就是能够尽量在一张图面上呈现更多的颜色丰富感这样子。
0: 那我也想问一下哦，目前游戏美术啊，很多都受到 AI 的影响而改变，背景领域也有这样吗？
1: 我最近这点我觉得可能也要看公司，而且以我自己所知道的情况来说，其实大部分的公司其实都还没有说很认真的在使用 AI， 对，顶多都是在公司内部做测试的程度而已。实际上美术来说，如果不是做 concept art 的话，我觉得应该还蛮难会用到，就是听说有些公司的 concept art 可能有用过之类，有可能啦，对，这只是听说而已。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其实 AI 应该是还。我觉得应该是还不需要太担心，就是的，至少在工作上来的。
0: 还蛮讶异的，因为台湾还蛮多被 AI 取代的。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人觉得说 AI 没有办法取代？是因为是风格感吗？还是什么样的原因？
1: 我觉得还是风格吧，因为其实日本的游戏的美术，通常如果对美术有一定要求，通常都还是内置居多吧。通常内置哦，你为了去传，当然就是要养，最后他们会自己养。说卫视之类的，
0: 对，因为真的蛮讶异，是台湾其实还蛮多都是由 AI， 例如说像你刚刚讲到的，可能是草稿是给 AI 画嘛，但是可能人类会调整，也是当然也会有的，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些可能台湾的老板比较没有想那么多吧，就会很容易的大量的让 AI 取代人类的工作这样。那可是
1: 应该我觉得说可能日本对这方面美术可能要求程度比较高一点点吧，的确如果以 AI来说，如果你不是要求特别高的话，那 AI 生出来图，那的确是堪用的啦。但是 但是如果你实际要拿到

0: 就能够拿出来卖钱的程度的话，我觉得 AI 还是有点难度，就是。
1: 当然有时候 AI 画出来的东西，像我们自己也知道 AI 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或是增加点什么那样。
0: 对啊。
1: 台湾的做法是它可能是譬如说第一个版本，然后上面再用人来去修这样，相对而言是减少很多工作。可是刚刚听起来好像日本那边还是会比较喜欢，就是可能只有草图的地方风格是由 AI 定稿，然后后面的话就还是用人画出来的。这个是为什么会这么，应该要这么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我这一点可，因为我对 AI 其实没有说特别研究，不过我在想还有一个可能原因是这样。因为其实如果你 AI 要生出能够符合标准的图的话，基本上你需要有所谓准备自己的资料库之类的啊。如果通常大一点公司现在都是在准备这种东西，就他们准备内部用的资料库之类的。但是之所以会这样准备内部的资料库，主要是因为如果你使用外部的 AI 的话，你是势必就把你东西要上传到外部网络去了，对不对？那其实就会有情报泄露嫌疑之类的。所以其实大部分公司呢，其实不适合那么鼓励说你使用外部的 AI 之类的，要的话也使用是自己内部的 AI 工具，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可能台湾公司可能比较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就比较不太会在意之类的。而且就是你说像刚刚说的资料库，外部的 AI 他们没有所谓我们自己内部所需要的资料库，现在生出来的东西也就是他们资料库里面去捡取东西来生成插图而已。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所以。可能这也是这原因，所以我们对于 AI 还是比较没有那个说就一定非用不可的感觉啦，对啊，对啊。
1: 真的是有如醍醐灌顶一般，哇！好，那我们赶快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再请三月跟我们分享喽。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回来仔仔初音。我们先请三月跟我们打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哇，那刚刚三月有跟我们讲到说，关于日本游戏美术的一个工作流程哦，在日本也是很有趣的是，哇，日本对于 AI 居然是抱持了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哎，这个在台湾来说真的是比较不一样哎，因为在台湾其实还蛮常使用 AI 的，就大家对于 AI 的这个研究还蛮多的这样，所以有听到说哦，原来日本对于这个版权啊，或是对于自己的工作的资料有没有外传出去都是很重视哦，觉得真的是学到非常多不一样想法的。刚刚听到说哇，你们居然这么重视知识产权，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哎！因为像台湾的话，很多老板就说哦，就用 AI 取代美术就好了啦，就根本就不需要。那顶多就是 AI 出来的，哎，那不符合我们要求，那就那个 2D 美术在上面再加上去就好。
1: 因为在日本做，真的这一点真的是大家就会一个不好，就是会造成营运危机的程度，所以大家去对这个还蛮谨慎，就是了。而且以我自己在用的话，顶多就是生成素材类的东西，就是。你在画图的同时，你需要用到某个素材，但是找不到，你就用 AI 自己生成出来，然后去把它改成看出来的样子，那种画质顶多还可以接受之类的，对啊，对啊。
0: 这样讲起来，我觉得在日本工作还蛮幸运的呢。
1: 嗯，刚提到有一些像 AI 工具的话，其实生成那些也像台湾的常见的博弈游戏的话，其实蛮好用的，就是了。
0: 对，
1: 用 AI 来做那东西，其实就蛮快的东西，那个的确就。
0: 难怪台湾老板都喜欢用 AI。
1: 因为那个的确就技术要求比较没那么高了，而且通知时间类似的，对，嗯，而且这角色它的风格相对简单一点，对，嗯，风格越简单的话，其实用 AI 越好生成，对啊，对啊，如果你真的是风格太有特色，那种其实 AI 真的是蛮难生成的，所以其实这也是啊，日本游戏业界其实还没有成为主要工具的原因啦，是这样觉得，对啊，
0: 也对，
1: 就不相对于台湾来说，日本游戏的工作经验真的比较多啦，虽然薪水好不好就是另外讲 WS 的，对啊。对啊，因为公司大大小小，其实那游戏有高有低，而且加上像近年其实受到一些大公司的影响，这几年的游戏业绩相对比较2004年之后相对比较不景气一点。因为就大家你也知道嘛，之前不是疫情嘛，对不对？疫情的时候大家就游戏业那时候不是的行情大涨嘛，对不对？但是过了疫情之后，那股热潮又降了下来，所以其实反而就是有很多企划就被砍，以前很多企划砍掉，相对就是会连带到可能是中游下游的人啦之类的，对吧？嗯，因为日本游戏公司其实也是跟建筑业一样，有分上游、中游、下游之类的，有些比较不那么大型的公司就是会去接那个上游的案子来做之类的，帮分工这样子，对啊。啊，所以如果当上游出事的话，其实中下游下就会真的受到影响。自己前一个公司的那个社长的朋友，其实也真的就因为这样，就公司就收钱
0: 啊，
1: 因为就是找工作室啊。
0: 对啊，我有听说日本的动画公司也是这样，就是他们很多都是诶，这个动画做完了以后没有工作，然后就先收起来，就大家各自做其他的事情，然后等到诶下一个案子来的时候，大家又集合起来再继续做，然后哇，好 free 的一个工作环境哦。
1: 游戏的工作流程是蛮像，就是有点像是以案子在养案子之类的，就是你不能让你的员工会有空闲的时间，因为你一空闲的话，基本上就会有固定支出产生。就公司就没有赚到钱，就算就会赔钱之类的。所以以大公司一点的话，他们可能一个美术组，他们就是 A 案画完之后，啊，如果之后可能就会继续画 B 案，然后继续画 C 案，这样会轮流之类的，就是这样，他们不会让个停下来这样子。
0: 台湾游戏行业一样啊，这老板也会一直找案子给各位做。那我也想问一下说，如果有也向往日本游戏的这些台湾的会师啦，或者台湾的喜好者啦，或者台湾的这个相关的领域的学生，除了技术之外，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特质能够打动日本的心呢？
1: 嗯，刚说除了技术之外，可是我觉得该怎么说，技术就是最重要，对啊，最重要还是真是技术了。当然我们在日本求职的话嘛，最基础的日文一定是需要的嘛，对，就是基本上要基础的日文能力之类的。啊，由于美术这一块其实竞争也是算非常激烈的种类之一，所以基本上你真的如果特别是想要那个走角色这一块的话，真的要特别心理准备。就是
0: 刚刚有讲到说你觉得技术还是最重要的，那是要达到怎样的技术才算 OK？
1: 嗯，这么说，以我自己的经历来看的话，我进那时候是专门学校吧，但是 那当时我们班上其实这时候最后当时有大概有40多个人吧，但是最终有进入到业界的可能应该不到5个人吧。我觉得你要这种兴趣，所以你要能够在班上能够挂到前几名之类的，才有可能至少现在才有在众多作品中突出，也不一样这种感觉。而且你要想想看到一年日本专门学校大概就有可能几十几百间，然后加上可能美术大学啦，可能也有几十间之类的，每年大概就有带几百个人，大概会可能会想要做美术之类的。那如果哪班大概就是假如说哪班的第一的 top 的第一名的话，那想想看，就大概就有100个人要竞争一个角色职位的话，你想看竞争就有多激烈了。而且，当然，我可能这可能是大公司的情况啦，但是因为毕竟日本公司还是蛮多的，所以其实如果你不是以大公司为目标的话，其实中小型公司其实都还是蛮有机会的，就是。但大公司的话，真的就是这种竞争很可怕的激烈，而且甚至就是不是只有插画，甚至一定是就必须要是你已经都是在入职前就一定有商业经验的经验的人，其实都不在少数，就是了呀。还蛮多的，就是。
0: 在入职前就已经有商业经验了，这个有点难哎，这个要怎么样达到呢？
1: 其实现在来说，其实就社群媒体很方便。其实大家只要把图有定期发表的话，基本上都蛮会有机会接到工作的。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的啊。那日本话就是推特嘛。其实仔细观察的话，其实还蛮多，有些知名的会社甚至都还是学生时期就开始在接案的，对啊。然后毕业一段时间进到业界，然后又一些工作几年又出来自己又离职，自己出来接案之类的。
0: 所以其实在日本的 SOHO 是还蛮多的。
1: 蛮多的吧。就以美术业界来说，其实也蛮多人这么做的，就是的，对啊。大家为了增加一点社会经验，去进公司上班，然后进公司几年之后再自己出来自己做的，也是有的。
0: 所以刚刚讲到说，尽量累积自己的作品，也不用说一定要到日本才开始累积哦，可以说在台湾在网页上面多放一些自己的作品，也许就有机会可以让日本的人看到这样。
1: 对啊，而且就可以的话，就是尽量到你认为的所谓的商业水准等级之类的，
0: 商业水准等级要怎么样才能感应得出来，或是你要怎么确认自己是有到商业等级要？
1: 这一点的话，其实应该不难吧？你就简单来说，像我在临摹的时候，不是会把两张图放在一起嘛，对不对？就不是把两张图比在一起，自己就大概就会有那种所谓，就跟自己心目中的会师相比来说，自己到了大概几趴程度之类的这种感觉。通常，如果你能够有到职业会社，大概六七成左右能力，基本上应该进公司应该都不是问题啦。因为其实你要进公司，其实进公司画的图啊，其实有时候比较没那么说是随心所欲，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有一定的画工，基本上是进得去的。
0: 日本公司会有你师徒制吗？例如说，可能也许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可能先进去当助手，然后慢慢的再上去。现在还有这样的？
1: 应该很残酷的说，现在应该是几乎没有了。对吧？我觉得现在就刚回忆到刚刚的作品里的问题，虽然其实现在大家进业界基本上都是要求即战力，就是如果你没办法基本就画出能够用的东西，至少能够修改之后还可以拿出去卖钱的东西的话，那基本上要达到能够进业界的会师的话，算是有点难度，就是。
0: 竞争真的是非常激烈。
1: 对啊，以角色来说的话，就至少就是要画，能够画出力会没什么问题的程度吧，我是这样。角色比较不是我的专长，所以我就不是那么理解，不是太了解之类的。但至少看过其他人作品集然后，的确是差不多要这样感
0: 刚刚有讲到说，如果有一些学生啊，他在台湾嘛，他自己创立了一些粉丝页，然后他希望能够让人家看到他的话，一般的创作的产出速度这些要怎么样去安排？
1: 因为我自己其实并不是说产出特别快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依照自己能负担的范围就即可嘛。虽然有些职业会是他们是为了就是要拼流量，但是会就是会固定像是周更之类的，就一周会固定产出一张之类的。但是那种的话，相对也是要为了其做付出更大的努力，就是。所以我觉得能够在个人负担范围内去努力就好了。
0: 那如果有年轻人要走这个行业，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就多学语言吧。虽然现在其实网络其实很方便，虽然各种教学其实网上都看得到，但是如果你多学了一种语言，就是可以就直接去看到那个语言所写的那个教学文啊什么之类的。像我很多知识也都是因为学了日文才去看日本教学才学到的。甚至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做 concept art 的话，基本上你就一定要学英文嘛，然后去看外国教程之类的。
0: 多学语文，听起来虽然好像很老生常谈，但是其实是一个很王道的一个推荐那样。
1: 不过现在好像也是有蛮多人是会 去看大陆的教学文也是有，不过因为我以前没有这个管道，所以就中国的我就比较没有什么在看。但是其实听说好像也是有上回去那边上课，是就是那些网络的课程嘛，对。啊，台湾的话就是像是 K 大啦，或是大飞之类的嘛，课程之类的，那些也都是可以去上的，我是觉得啦。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像目前你已经大概十年在这个游戏产业工作，画这个背景啊，如果没有商业限制的话，你有没有内心想要画的、最想打造但还没有机会画出来的梦幻场是什么样的想法吗？
1: 因为目前其实还是有在画个人的本子，所以就是主要是先以本子能画到什么程度，就那个步标就先努力做好就好了，
0: 同、啊、
1: 就好了这样子。
0: 所以也是现在虽然在工作，但是还是有画同一个字哦。
1: 对，不过也隔很久了啦，对啊，也画了很久了，对啊。
0: 想说怎么能够安排得了这个时间，都这么忙
1: 啊，时间总是啊能挤的话就能挤得出来啦，对啊。
0: 那也想问一下，就是你的三号烟馆之后有没有什么计划，或是哎会不会有想要跨界做之类的？
1: 目前应该是没有，因为毕竟那个就只是po作品的地方而已。
0: 大家今天听完了你的访问之后，然后之后大家也想要跟你交流的话，你要网络上搜寻什么才能搜寻得到你呢？
1: 啊，就搜寻三号烟馆，粉丝专页上面有联络信箱，或是私讯也可以，不过私讯有时候会被挡掉，所以嘛，就还是传信箱比较好一点，对啊。
0: 嗯，好的，好哦，那时间关系，今天就访问到这边，先谢谢三月。
1: 嗯，谢谢。
0: 那大家记得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仔仔初音，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1: 拜。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对于大龄人来讲补电的一些计划。身为一个同频教练，又有健康管理师的资格，对我来讲，与其一直在协助很多的朋友在事业上去做到很好的发展的同时，其实我从我自己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反思，就是说冲事业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但是我自己一直有这种感觉，就是当我在事业上面去努力，好像过程当中是一种充满了压力，充满了负担，而在自己的成长历程当中，好像这些压力又似乎是会被提起说，这都是理所当然，这都是应该的。那我其实一直在就最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说难道我不能够去找到一些做起来自己不费力又能够赚到钱的方法吗？我不太相信。当然我你说我有没有答案让我如此的确信，讲坦白的没有，截至目前为止我也依然的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所以与其说我好像是什么成功学的导师，我不是这样的想法。我其实蛮对以前啦，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年轻是已经要推到甚至30岁以前，有那种就是当时看到很多成功学大师，哇，在上面慷慨激昂啊，或者什么等等之类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对，我就是想要他像他成为他那个样子，然后对于自己的事业生活仿佛有无比的笃定，然后你就会一直的迈向康庄大道，以前都会觉得说，哦，对，我听他的，听话照做就对了。可是实际上我想自己的当时也会觉得说，好，那个听话照做其实并不是我真心实意的去福音在那个理想或者是那个想法的前面，而是我一直有一些怀疑。那当然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因为你怀疑所以你做不到。好，那我随着我自己在对于这些教练啊或是等等的学习当中，我会觉得在他也就是刚刚讲说，就是因为你怀疑所以做不到的这一些认为上面，我不能说他是错的，因为这个是一个说法，在他的宇宙里面他都是对的。我现在在自己的人生哲学上面，我的在之前的节目也常常跟大家聊，就是说所谓的沟通其实就是在他的宇宙里面他说的就是对的，这也是我在课堂上面所经常提到的，我们能不能够把自己的真实的想法自在的说出来，有很多的时候除了外界的限制，更大的一个阻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来自于我们对于自己的想法的不信任，来自于我们对于过往的一些信念，让我们认为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对于我自己的人生的探讨，那与其说我今天借由这个节目好像教大家些什么，倒不如更像是我跟着更多的朋友一起去探索我们究竟自己的大龄的生活到底要怎么过得轻松又自在。那无论如何，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事业的成长的逻辑都 OK。那但是无论如何，你都一定会面对一些状态，就是某种的 moment， 你会有一点深，好，提不起劲来。这也是我之前在节目里面经常去提到，就是有关能量管理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今天还是上班族，我相信你多多少少会有这种经历，就是说就是早上你要起床的时候其实是被闹钟叫醒的，而你起床的时候是那种很沉重会睡不饱的那种感觉。我过往在就是职场上面是有这种经历的，你甚至在办公桌前面你盯着电脑，你明明每个字中文字都认识，但是你现在却读不进脑袋里面。对我来讲，我现在即便我到现在偶尔还是会有这种情形，但我学到的事情是说，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有这种感觉，让我有这种体验。我当然不否认那种内在的责备还是会出现，
但是我更多的是好奇，就发生了什么事。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50 Plus 的这个网站上面找到一篇书摘，作者是罗瑞娜老师，书名叫做《我在中年重启人生》，由时报出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其实因为每个人都有，所以其实都不孤单。不是每一个人，你身边的人都以为都像你以为的那样积极向上。那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能量比较低的情形？其实世卫组织啊 ，WHO 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把工作倦怠 （burn out） 这个词已经列入了国际疾病的分类。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以往 burn out 这个词其实只是大家在口语上面的一种表达，对于某一些形式的一种描述，到后来它有一个专词叫 burnout。我听到这个 burnout 这个词已经少说十几年了，就是对，已经很久很久了。但它现在被列入了国际疾病的分类，意思就是说它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疾病，或是需要医疗介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不是那种单纯只是力熊熊嘴啊那号。那在2026年呢， Microsoft 在最新的工作趋势指数的报告里面也显示，全球有大概 55% 的工作者是感觉到精疲力尽，而其中三明治世代，就是我们这顶号上有老下有小中间各被扛业绩的人比例是最高的。那即便是我在开录前的今天早上在吃早餐的时候，我在找一些资料的时候也看到，就是 AI 的加入其实似乎是减少了我们对于琐碎工作的一些负担，但实际上人的工作的这种量，这个量不是单纯指时间哈，那个量其实是提升的，就是因为工作目前我觉得都还在一种形塑的过程，所以工作变得比较碎片化，然后导致大家相互之间沟通的频率需要变高，比如说 email 变多，电话变多，所以你工作量其实变高了，那只是你没有在花在比较琐碎的事情上面，但所以现在是某一种程度是一种 shifting。 那我们知道的事情是，有的时候你跟人沟通其实很麻烦的，对吧？那以前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方法，就是说我们意志力顶一下就能够过去。可是实际上大脑是有能量的极限的，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补电计划。我相信如果有一直在 follow 我们节目的朋友，经常会听到或是我找这一类的主题来跟大家分享。我倒不是一种去持续的推翻，因为对我来讲更多的事情是我会关注这样的议题，然后在内容上面我也持续的去找到一些新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隔三差五的隔几个月我就跟大家提醒一次，我期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自己的工作跟生活上都能够更加自在。 OK， 那我今天在分享的这个十个补电计划就是出自这本书《我在中年重启人生》。那这本书的作者罗瑞娜老师其实她本身是一个妈妈，而且她有在照顾自己的小孩，所以虽然某种程度上她不能算是我们大龄人定义上的上班族，但是她的生活的样貌其实不见得比大家轻松啊。所以这个我在内容上面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参考的。好，那现在有很多人齁，就是尤其我们播出的时间已经进到五月了，已经开始有人觉得说哇，这一年齁很辛苦，特别是因为不管是地缘关系或是等等经济的变化，应该让很多人感觉到压力。辞职这个念头我相信应该曾经有划过一些朋友的脑袋里面。那既然经济的状况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辞职或许是理智上不是最佳选择，但是在你的感知生活上面，如果你一直的处在这样的一个压力底下，今天的这个节目这些分享也许可以协助你在不需要
经历辞职这么大的经济冲击底下，让你能够把能量补回来。 OK， 那我们来讲十招当中的第一招。第一招叫做有意识的深呼吸，有意识的深呼吸。那很多人说啊，呼吸都呼吸啊，咱平常时那无呼吸，袂记喘气，就会死掉，不是吗？哦，那我自己开始学教练之后，我有发现一件事，我回想过去的生活，常憋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啊？你可以开始观察自己啊。我觉得自我觉察是一个能够让自己调整的一个重要的第一步。因为你如果都没有发现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你不觉得自己有病，那你就不会去看医生；你不觉得自己饿，你就不会想吃东西。但是很好玩的事情是，当人处在一个比较高张力的生活当中，你很可能会把周围所有的事情去合理化。举例来说，像我们这样的三明治的世代，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可能要去应付主管，应付我们的客户，应付我们的甲方，应付跨部门莫名其妙的同事。但你等到你回家了之后，你可能要面对的是你另一半的关心，但是那个关心可能形式上不是你要的。你回到家的时候，你可能要面对就是人在学童这个阶段的小孩很可能会吵闹，甚或是青少年的时期的孩子就是摆个脸色给你看。那如果你跟家长同住，那就更刺激了。对，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你走进家门或是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其实都很容易让你处在杏仁核结石的战逃反应里面。而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你的呼吸会变得相对比较浅。那我这个周末在跟学校的我们30年的校友，我们合办了这个运动的比赛。我没有下场比赛啊，但是我回想自己过去曾经上场过啊，就是打球的时候，当你在跑的时候，你的呼吸一定是相对比较浅的，因为会急促嘛，所以必然会变得比较浅。而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理的状态，其实它在传递一个讯号，就是会大脑会让你以为你现在处在一种紧急生死交关的情形，你在逃命，尤其打球更像。好，那如果是回到职场的话，当你的主管、莫名其妙的同事，甚至甲方面对你在那边咋咋呼呼，甚至是指着你的鼻子大骂的时候，你内在的那个面对压力的反应，就像是有一头老虎在你面前在那边狂吼的那个生理的那个烙印在作业系统里面的印象就会起来。所以你的压力荷尔蒙，也就是皮质醇，就会开始疯狂的分泌，接下来你的杏仁核就会结石。然后在这个情形底下，大脑就会进入战逃反应的状态，然后很多很多的这种我们可以慢慢来啊，按照合理的节奏来的一些生理的状态就不见了，要进入逃命状态啊。比如说你呼吸可以深一点啊，但是不行，立即马上被糟楼啊，所以就会开始变得很短。那这个时候可以跟你分享的就是，你可以使用我最近常提到的478呼吸法。怎么做呢？比方说你在办公室，你要准备你要开会或是按这个电邮发送之前，你先吸气四秒，然后再憋气四秒，跟着憋气七秒，然后最后你再把这口气用八秒钟吐出去。这样的方式呢，能够瞬间的切换你的副交感神经，会让你相对比较稳定，提醒你的大脑你现在不在生死交关之上。那如果你在家里，你要跟小孩讲道理讲到快断气的时候，也可以这么做。 OK， 我们刚刚来分享的就是第一招，在不借助任何道具底下，你可以让你自己回到
比较理智比较放松的状态，就是478呼吸法。下一趴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其他的部分，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OK,Every、okay, Friday night night, my darling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身为三明治世代的我们这些中年人要怎么样能够来让我们自己的生活能够重启充电。那本篇的文章呢是我从 50 Plus 的网站取得，那这篇呢是一本书摘，这个书的内容呢叫做我的中年重启人生，由罗瑞娜老师所著，由时报出版。那我们刚刚在第一招呢已经讲到了啊，在这个今天要分享的十招里面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是一定你可以随时只要有意识的你就可以做的，叫做有意识的深呼吸，四七八的呼吸法，吸气四秒，憋气七秒，然后再用八秒的时间把你刚刚吸进去的这口气能够吐出去，这样子就可以来有效的切换你的副交感神经。这个词当然如果你对于自己的压力有一些关心的话，多少你都会听到。那交感跟副交感就相当于油门跟刹车，它一个是帮你加速的，一个是帮你减速的。那以现在我们大龄人来讲，就像我在前一段分享到，我过去的生活当中是好像一路用整件都不能停 non-stop， 后面就一直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就是在从内在一直到后面在逼着我前进。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我的油门是持续在行动的，可是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理其实是不见得能够持续的去支应这样的一个运作，我不能讲磨耗，是一种运作，人是偶尔需要休息的。那那个时候讲常听到啊，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路啊，结果就是你所有的状态来讲你就只能去睡觉啊，那等你睡完了就又反而还是很累。那你偶尔面对那种很高张力的状态的时候，你的油门还持续运作，那么你们的沟通就会一直往高的对抗螺旋这样前进。那藉由四七八呼吸法可以让你自己可以有一个冷静的空间，可以让你稍微停下来。好，第二招叫做迎接晨光与自然。罗瑞娜老师在他的书里面提到啊，大自然是最好的疗愈师，这是真的。那已经有许多许多的研究证明，比方讲像我们从小应该多少都听过啊，像我小时候的校外教学就是带去什么林场山林溪啊或是哪里，然后我那个时候小时候就觉得说啊就无聊诶齁啊，就是一群人，尤其那个时候开玩笑，那个时候我念的小学，一个小学12000多人，一个学校我要出去毕业旅行就几千人出去了，对不对啊，那你就看到整个的游乐场那个森林游乐区里面满坑满谷的小萝卜头。可是那个小孩哪懂这件事情啊，就觉得说啊那就无聊齁，而且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我不知道我来走这个是干嘛的。但实际上我们在那个时候的年代就已经听到森林浴这个词，分多精是可以帮助你的身体甚至是心理去有一些沉淀跟疗愈的。那从脑科学来看，阳光其实是合成血清素的重要关键，它已经不只是维他命 D 了，那更是血清素的重要关键，所以它能够让你在你的大脑里面产生抗忧郁的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能量低，就是难免会往比较低谷能量低的方向，甚至往忧郁那个地方走。那如果你要能够抗忧郁，你内在就要有这个能力嘛。所以我们在这个书里面就有提到，因为像现在很多的办公大楼都是密闭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碰到午休的时间能的话，一定要走出大楼，哪怕你只是走去楼下的便利商店去买一杯咖啡，你晒十来分钟的太阳，你重新整理一下你的生理时钟，因为人处在那个暗，就是没有接触到阳光那个状态，你的生理时钟是会乱的。 我想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啊，就是为什么那些人如果关在太空，因为他都没有接触到阳光嘛，所以整个人身体的状况都会有些变化。那么因此你要把握一些时间去晒太阳。那你如果周末你有小孩的话，你建议大家能够就是带去公园玩。那为什么是公园呢？因为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在上班的时候已经觉得很累，只想要好好休息。那公园你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角落，就是让孩子他有相对安全的你目光可及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可以在那边非常的开心的玩耍，放他的电。而你在这里比如像公园，像我们在四号公园就有很大的树啊，很多很多的树，你就可以坐在树下面的椅子上，你可以看你的书，听你的音乐，但是你不要只是滑手机哦，你感受一下那个风啊，那个阳光啊，在你的皮肤上面的那个触感，这样子都能够比单纯的看电影或者睡觉还能够让你的大脑放松。OK， 来接着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招啊，就是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面常常有人坐。但是有的人会害怕做的就是能量的小睡 power nap。

是大概会在20分钟上下会起作用，而这个时候你大概就会醒过来了，这个样子的话就会让你下午神清气爽一点。我以前开长途车的时候，我有发现，就是如果我已经累了，我再喝那种能量饮其实没有什么用，反而会更累，因为这种能量饮糖分都蛮高的。现在我懂啊，以前都不觉得，不知道，因为糖分很高嘛，所以就会让你的血糖会上来，然后接着你就是会有一点更想睡。那比较更好的做法是，你在出发之前的半小时你就先喝，然后你去眯一下，然后你大概这样的一个眯一下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你的精神状态会是比较好的。 OK， 那如果说你在办公室里面、哦、比如说旁边还是大家有干扰啊或者什么的，你也可以考虑就是买一些在办那个网络上面常买到的可以买得到的，比如像鸵鸟枕啊、连帽颈枕啊，或是什么桌面午睡架，这一些方式可以让你睡起来，就是脸不会好像压了一些纹路，看起来好像很狼狈。那再来一个，就是你可以考虑你就是用眼罩跟耳机，可以让你在周围虽然是有声音有亮光，但你可以处在一个比较合适的睡眠状态。 OK， 第四招叫做有效社交。那像我们这些三明治世代最怕的就是那种吸能社交，就是那种能量吸血鬼社交，你去跟大家攀比啊，我给你那谈啊，读什么学校啦，我老公赚多少钱啊，那这种当然就是你去会觉得就无聊诶，那你还会有更多更多的内心小剧场。那你也可以考虑的事情是去建立一些属于你自己的微型兴趣圈，请不要为了去应酬而应酬的那种聚会啊，就是像我也不喜欢啊。即便是有一些商务团体的这种聚会，我还是会挑的。举例来说，如果是餐会，我会看一看啊，因为一旦人太多，其实啊，就是我每一个人都只能蜻蜓点水的这样滑过去，其实对我来讲，我会觉得非常的耗能。那你可以考虑的事情是去找一个你自己会愿意持续参加，但是你频率可以不用太高，然后品质够好的圈子。比方说像读书会啊，或是健行团啊，这一类有共同目标但是不用攀比的社交，那么这样的人际的交流才能够让你在内在去产生催产素，能够帮助你去对抗压力。好，接着是有一些微律动啊。书里面讲的当然是运动啊，像是步行啊、散步啊。那如果有常常听我的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多多少少有听过，我是那种，就是我不是经常走，但是我能走很久的那种人，我蛮喜欢走路的。这种 city walk 啊，以前还没有这个词啊，就是我人家问我说啊，文翰你的兴趣是什么？我喜欢走路。他说啊，走路是健行吗？又不太像健行，因为我没有那么喜欢往山里头去，我很喜欢在城市里面去看，就是看我觉得没有发现过的事情。那以前我染上这个习惯，其实我用染好奇怪以前染上这个习惯其实单单纯纯的只是因为我发现我好像没有那么喜欢跑步，因为我曾经试着跑过几次，这个几次不是单次，而是我持续这个习惯一段时间，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都会有一些奇怪的原因中间打断我。比方说最有印象的就是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写论文嘛，然后就是对，反正闲着无聊，然后我就会利用晚餐之后的时间，我就去学校的操场就开始绕，就越绕越多，然后就越来越对，真的是越绕越多，然后不自觉的就跑到10公里1万公尺，然后搞到那个时候所长就是因为他就是傍晚那个时间他有课，而且是体育课，然后他就是我也不晓得他知道，然后有一天他就问我说你最近哪里没在走啊，就是我才发现说原来他晓得这件事。然后后来是出车祸就是摔车了，然后就需要休养一段时间，然后我发现说好像我也没有那么大动力要回到就是这个跑步的这件事情上，所以就停了。那后来出了社会之后又开始有一些这种尝试，但是都没有办法持续下去。那当然有

在之前的节目有跟大家分享，有一些内在的原因，就是让我更确定我没有那么喜欢跑步，但是我喜欢走路，我喜欢在路上去看很多很多的人，或是发现一些不经意的状况当中有一些觉得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所以我偶尔会在我的社群媒体上面去分享啊，就是散步总能发现新鲜事啊，举例来说一些小猫啊，然后很有趣的招牌啊，或者是一些景象啊，像我在讲课的时候会提到的那个战逃呆的那个呆的反应，就是我在走路的时候听到有一个妈妈在骂她儿子，就是讲到她的成绩这件事情，然后持续很久，然后她儿子完全没有反应，也对我来讲都会是一种很有趣的事情。所以跟大家分享，走路可以让你有一些这种身体的运动，但又不会太累。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办法或不想走那么远的话，你可以考虑提早一站下车，或者是你平常在办公室里面就尽量不要坐电梯，能够多走几层楼。这个不是让你减肥，而是让你大脑知道你是身体的主人，你有自主权，就是老子还是能够掌握自己的。好，再来第六招，也是这一趴我们分享的最后一个，其实非常重要啊，就是要喝水，要让你的体内水分充足。这一招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但是对大龄人来讲是最重要的。因为根据像很多的营养的研究，如果你脱水，这种脱水不是那种好像你跑个马拉松啊，都没淋水啊，不是哦，是轻微的脱水。这个轻微的定义是你体重的1%的水分流失。那你想想看哦，如果1公斤就是10克，那像我现在70来公斤，也就是不到1公升的水分流失，它就可以足以导致你的情绪波动、焦虑跟疲劳。750是什么概念？750约当于两瓶可乐，的保特瓶，两小瓶保特瓶，约当于半瓶家庭号的可乐的容量。其实那个讲真的，如果里面装的是水，你大概几口就喝完了。但是如果你的水体内的水分是这样的消失的话，其实你就会开始产生情绪波动、焦虑跟疲劳，甚至会变胖啊，因为你的大脑下视丘会误判这样的信号。因为当你一旦口渴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发出一种错觉，叫做我饿了，然后接着你就会想要去抓东西来吃。而且因为你的水分不足，会降低你的基础代谢。所以如果你想要情绪稳定，你不想要焦虑，你也想要减缓你的疲劳，甚至你不想变胖，就请多喝水。 OK， 这一趴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二到第六招，下一趴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其他的找回平静的方法，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OK，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darling life，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知青文海。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年人重启人生的10个充电计划。有没有发现这一 part 跟大家前面两 part 听到的语速不太一样？对，因为我们这一 part 来聊的是比较疗愈系的一些做法。那我们刚刚呢，已经分享了罗瑞娜老师在时报出版的这本书，我在中年重启人生的这本书里面所分享的10招当中的第1到第6招。那我们在这一招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属于比较心灵的排毒，比较疗愈系的一些做法。我自己觉得在尤其跨境2025-2026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处在一种比较相对焦虑的状态，特别是有提到了所谓的九紫离火啊、赤马红羊啊，以及哪怕你对于命理啊这一些的讯息没有那么在意，没有那么关注，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你会陆陆续续发现说，诶，那也世界齁不是特别的平静，有没有齁我们美国的川老大一天到晚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就家里放火放完去外面放火，然后呢他川老大不想放火，旁边会有人拖着他放火，比如说以色列的总理，他们有一些原因对于他们邻近的地区发动了一些这种军事行动。先不管你对于这些事情的政治立场或是看法如何，但是回归到人的根本，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期望自己是能够安居乐业，处在一个和平的状态，没错吧？特别当然我们大龄的这一代并没有实际经历过战争，可是我们的父母辈很多的都是经历战争的年代的。就像我家老爷子，他是在战争的时期因为这种你说拨迁、转进或撤退 whatever， 你用什么词都好。那当时从大陆来到了台湾，一家人也曾经四散，那后来就聚合，但是又四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其实我们的成长的历程，我自己的观察，我们的成长历程是我们的大龄的人的现在大龄人的家人们、长辈们很多都处在一个相对比较没有安全感的状态。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长大，所以我们自己所观察到的一些周边的环境，慢慢慢慢的会跟我们小的时候所收到的一些信念是有一些违背的。举例来说，像我们小时候经常提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小时候听到的这样的一个 slogan， 到现在已经开始有点不太一样了。而我们从小在像我是1970几年，民国60几年生的，我小时候就觉得说，要打仗好像一天到晚弄那尊笔哈，然后但是似乎我们很好啊，让你台湾就好了呀，我们在台湾很好啊，为什么然后就会有一些内外之间的理解、认知上的冲突，所以我们大龄人很多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起来的。但我不晓得你的生长的环境所给你的一些讯号，形塑你的信念是怎么样的，这个都不一定。但是总之，我们很多的大龄人的家长们是在战乱当中成长，而当我们成长起来的时候，我们是处在相对和平的情形。那我们现在再往下看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是处在一个相对不只是和平，而且是富裕的成长的状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念想法一定会有些不同，这很正常。然后加上现在又是一种环境的讯号，又开始似乎提醒了我们一些不同的事情。所以我想对于周边的事情给予每个人的一些冲击都是有的。那所以现在慢慢的有更多的人会发现说，那我究竟在这样的一个内外好像不太一致跟平衡的状态底下，我要怎么样让我能够安静下来？所以疗愈这个词就非常非常的受到重视。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也有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七到第十招，也是比较属于心灵可以让你稳定下来的。首先第一个事情是感恩的清单，感恩的魔力。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讲，人因为要能够活下来，所以 debug 除错这件事情其实是生存的本能。怎么说啊？我之前在前几集的节目提过，就是如果今天你发现某一些你习以为常的事情开始不同了，我们回到最原始最原始的那个生长的逻辑里面，原始人如果在狩猎的时候发现周边一片安静到不对劲，那他就会开始预期是不是有什么变化要发生。比方说本来有鸟叫啊，或者是一些等等的，但是突然都安静了下来，是不是代表了有一些猛兽可能靠近，导致这一些小动物为了逃命就离开，所以就没有这个声音。那在过往的这种狩猎的环境当中，确实像这样的情形因为被注意到，所以我们现在留下来，如果是从演化论的角度我们有这样能力的人你才能够持续的生存，所以自然而然在后代当中都会保留这样的能力。那么时至现在，当然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比较难在城市里面去碰到这些猛兽，没错吧？那当然除非是那个日本前一阵子就是因为人口太少也开始有些熊下山了，除非是这样，要不然的话其实我们在一般在生活当中是比较不会的。那我们的大脑当中如果一直出现的是一种 debug 的情形，那么自然而然我们跟人的沟通相处就会处在 debug 的状态，而没有任何人是喜欢那种很 picky 一直侦测问题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去写感恩的清单，感恩的日记，能够帮助我们大脑从侦测问题解决问题转而变成发现资源。那如果我们用疗愈系的说法，就是让你能够从匮乏的心态，因为一直出错嘛，就是我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我什么不够，到转成是丰盛的心态啊，感谢这个宇宙，感谢高维的智慧，感谢上帝，感谢任何的啊，你所信仰的那样的一个中心，原来我身边有这么多的资源。那你可以做法就是说，你晚餐的时候可以跟你的家人小孩啦长辈啊可以去分享，在餐桌上讲一件你今天觉得最感谢的事情，那可以帮助长辈觉得被重视，小孩学会正向的思考。好，再来第八招，第八招叫做数位断舍离。那原文他写的是减少荧幕使用的时间啦。那当然我建议上面当然是睡前的一小时不要看手机啊，因为蓝光会毁掉你的褪黑激素，那会让你隔天电力会睡不饱。那我也承认，截至目前为止我仍然在这个睡前我还是会滑手机的。所以如果你至今没有办法戒除，不要太责备自己啊，即便是像我这样分享我也没有办法完全戒除。可是我今天想讲这些并不是为了要增加你那个内在的 guilty, 不是，我不是要增加你的罪恶感，我没有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如果能够让你开始有所觉察，就是你至少比如说一个礼拜当中的七天，你可以在某几个晚上你有意识的去比较早睡。或者是你在睡前就是不要打开手机、电脑、电视等类的这些东西，让蓝光物理上蓝光不要去破坏你的褪黑激素，也可以让你的大脑能够比较休息下来。因为一旦你看影片或是什么，你难保不会去想嘛，对不对？你的大脑就会开始有些记忆，所以你的大脑就会处在比较兴奋的状态，也就是交感神经就会活络起来。那当你把这样的一个荧幕的使用的时间减少，能够关掉的话，你会发现哦，对，你会相对轻松一点。我之前就是去日本玩的时候，因为是跟着团去的，所以我刻意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完全不买这个网络的流量。为什么我这么做呢？因为首先第一个是当时我那个团其实不单纯是入玩啦，某种程度上是工作的。然后
也因为行程安排，我确定有一些时候是会在有网络的环境啊，不管是餐厅或者是那个饭店里面，都是会有网络的环境。所以对我来讲，我好像没有必要特别去买这样的一个网络的流量。但有人问我说啊，那你走在路上，如果就是不知道路怎么办？啊，我就跟紧一点啦。所以在那几天当中，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一种数位的排毒。我反而好像能够更仔细的去体会跟观察，当时我的周边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就像我那个时候是去冲绳嘛，那如果有去过冲绳的朋友就会知道，就是那个他们会有因为冲绳在地的啤酒就是 Oolong 我以前喝酒的时候还蛮常喝 Oolong 的啤酒。然后，满大街都可以看到穿 Oolong 的啤酒的 T 恤的人，这是一个纪念品嘛？我觉得这个也挺赞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美军的这个，因为那边有美军基地，所以有美军 logo 的 T 恤，我觉得这挺赞的。但是隔了几天，我发现说我干嘛要买这个呢？我不是家公司的人，对啊。我甚至当时在跟很多的朋友一起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哎，文海，你好像没有什么买东西。”我说：“对啊，我干嘛要买东西？”他说：“你看，你买一个纪念品。”我说：“跟大家一起穿 Oolong T 恤吗？搞得好像来团建一样。”我对，然后说：“哎，对，为什么他们没有想过这件事情？”OK，所以数位断舍离可以帮助你，可以让你有一些新的发现跟看见。第九招是音乐的力量那音乐是可以让你的情绪有些舒缓。它是一种直通车，可以建议大家，你可以运用，你不要看手机，但你可以用手机协助你去放一些歌单。举例来说，像2026的放松歌单的建议比如像 Spotify 跟 YouTube 在热门榜单上面，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 Ambient Music，就是环境氛围音乐，或者是褐噪音Brown Noise。在这个推荐上面，你可以。去搜寻 Max Richard 的 Sleep 系列，或者是一些钢琴的曲目。那总之你喜欢就好。那我那个时候被我的好朋友艾迪勒的执行长，孟修推荐了去听这个 Lo-Fi Girl 他是一个职场人专注的首选。所以如果你工作上想要有一些音乐衬底，Lo-Fi Girl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自己呢，有的时候会看一些状态，比方说，我觉得我今天能量比较低，我甚至会去搜寻 Working Reggae 就是工作的雷鬼音乐。那有的时候我也会听像 City Pop 这些的音乐，可以帮助我能够进到大脑进入 Alpha 波的状态。好，最后一个就是我最常讲的就是健康的饮食，长脑轴的饮食。那因为血清素。95% 在肠道制造，所以如果我们下午难免的了有时候我们下午茶点一下什么的，那鸡排啊、蒸奶啊这些东西，饮料啊，常常是在办公室里面最常被列入下午茶的 menu。可是实际上，因为这些高油脂、高糖分的东西，其实是会让你的肠道相对没有那么健康。当你的肠道不健康，自然而然你的血清素的分泌就会受到影响。而血清素既然是我们的快乐荷尔蒙，那是不是就等于我们自己在抑制我们的这个快乐荷尔蒙的分泌？那可是有时候下午真的饿了怎么办？那其实你可以做什么呢？比方说你可以去吃坚果尽量不要有调味的。因为坚果的 Omega 3是可以帮助大脑抗发炎，反而可以让你的电力更加的持久。所以零食不是不能吃，我们挑着吃也以及就是当你在吃的时候，最好你能够去感受一下你究竟吃到了些什么，好好的吃。最后呢，也想借罗瑞娜老师在书里的这句话，叫做“能量不是无限的，我们必须要选择，学会选择”。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人，特别是大龄的人，开始有觉察的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让我们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上面去达到理想规模。你不见得想要大，不见得想要强，但是我相信你想要做轻松。有些时候，更多的事情是你不做什么，反而更能够帮助你。而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不管是你想大，或者是想轻松，都希望你能够自在的享受平衡的
生活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买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Talk, but I wasn't ready yet. But I needed to soon, so when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qui chant and Tyler V. La vie, mes amis.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y, guess what? It's Johnny's baby. DJ Escadave.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